0: 刚刚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梁朝伟，爱只是一个字，之前听到了孙燕姿的很好。早安，我是周怡佳怡，欢迎收听963好 FM。 看到了好多听众哦，哇，起床的时间好像都跟我一样，今天因为要值早班，所以凌晨5:30就起床了。哇，好多听众哦，都是5:30、6:00左右，哇，就起床了。大家都是早起的鸟儿，吃了早餐吗？啊，包括赵红，早安，他说 Joey 记得吃早餐，哎，感恩，我已经吃了早餐了。哦，因为每次值早班的时候，其实我都会速战速决，看看家里有什么。尤其是蛋白质的摄取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早餐一定要吃得饱才有能量，毕竟哦要支撑从早上8:00到中午12:004个小时哦，真的是要耗脑力精力啊，所以呢我觉得早餐真的很重要。所以今天早餐就煮了2个水煮蛋，然后再加一个前几天买的吃不完的蛋挞。那你们早餐都吃什么呢？刚来这个公司的时候呢，就看到楼下有咖啡机，哇，有好多的选择，我觉得我们现代人真的很幸福，所以我就点了一杯摩卡巧克力，希望说可以帮助提振精神。那我相信今天就是如果说你还没有起床的话可以去喝咖啡或者是去散散步，希望可以帮助你提振精神。那我会一直陪着你从早上8:00一直到中午12:00，稍后8:20会有杰奇还有国贤的天天向好，别走开，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很多烦恼并非来自眼前的困难，而是来自对未来、对未知的过度担忧。我们无法完全掌控明天会发生什么，却能够决定今天该如何生活。与其把时间浪费在焦虑和想象中，不如专注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珍惜当下，认真经营生活。当内心充满踏实和力量，就能够更从容地面对未来。因为真正改变人生的往往不是担忧，而是今天的每一步。
3: 我觉得这道理哦，在我们的单元里头呢，其实已经分享了很多次。
4: 是，
3: 我真的是有认真在想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有开始有一点点改变了，就是不要把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给放大。
4: 对，
3: 我知道是的确对我来说可能会造成一些担忧困惑啊。不过我现在更多的把专注力放在当下，就去好好的享受当下的美好吧。明天的事情呢，明天才来烦恼。
4: 也对，但是很多时候真的就是如你刚才所说的了，你会忍不住就想，哎呀，这件事情不知道到时候会怎么样。因为可能在想的时候呢，就是你可能在准备功夫上做得不够充足，或者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面面俱到的去照顾到方方面面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说，啊，我是不是漏了做这个，或者是我忘了做那个东西，所以你才会想象到没有做到这些东西过后的后果会是怎么样的。这就是所谓的未来的烦恼跟未知的烦恼了。
3: 对，就因为是未知嘛，所以反正有些时候你做一些什么的话，可能会把你这方面的担忧呢，就是给去掉。所以我非常认同这段话的最后那几句话。因为真正改变人生的往往不是担忧，而是你今天的每一步。如果说你今天觉得说，诶，将来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啊，那你今天就决定说，诶，我能够做些什么把这个担忧呢降到最低点。
4: 是，
3: 当你已经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呢，我就觉得就听天由命吧。因为你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4: 对，
3: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回到说这个踏实感吧。
4: 对，如果你真的是很担心未来好可能未知的东西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那你不如就把现在可以做好的准备功夫，专注的每一样都好好的去做它，就不要让自己有太多的想象空间去想啊，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做好的话会发生怎么样的麻烦咯。
3: 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个小小的贴士哦，像我们这个阶段可能就会担心啊，以后退休之后呢，到底这个钱够不够花嘛，就会很担心嘛。我发现后来有一个很好方法，就是你多约你的这个财务顾问出来聊一聊，他就会跟你分析说，哎，你现在有的是什么，那将来可能可不可以应付你的这个生活。哎，有些时候反而通过他的口中这样说，你会感觉比较踏实一点的。
4: 真的真的，
3: 我发现我的财务师好像知道我这种心态的，他时不时就会稍微哎出来喝杯茶，大概就跟我讲一下，这样情况是这样 OK 的，应该没有问题的。
4: 那你心情就踏实一点了。
3: 对。
4: 对，
5: 很多烦恼并非来自眼前的困难，而是来自对未来、对未知的过度担忧。我们无法完全掌控明天会发生什么，却能够决定今天该如何生活。与其把时间浪费在焦虑和想象中，不如专注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珍惜当下，认真经营生活。当内心充满踏实和力量，就能够更从容地面对未来。因为真正改变人生的往往不是担忧，而是今天的每一步。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歌好 FM。
7: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Don't worry, be happy。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规格接待到两人在华盛顿的一言一行，这场峰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习近平和特朗普在会谈结束后形容这场短短半年内再度上演的习特二会非常成功，让两国关系取得长足进展。这场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峰会是否达到外界预期？双方取得哪些共识？又有哪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与分歧？
3: 这次峰会它的政治性非常强，两国知道很多问题没办法解决，但是我们可以把竞争做一些管控。
1: 东谈西论，
4: 原本提出的这个关系定位的论述前面呢又加了三个定性，就是尊重、公平、对等，这样子的一个定性它有什么样的意涵？它对于下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杨丹旭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李明江为你深度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5: 早上8点33分，你好，我是周易佳怡。看到了好多听众哦发来简讯，像是博平，他说今天早上吃了炒面加鸡蛋。哇，感觉上不少听众哦早餐都有吃鸡蛋，诶，我觉得很棒诶，因为鸡蛋呢是我们日常所需的这个蛋白质哦，要摄取充足哦才可以长肌肉嘛。那包括东尼说今天早上吃了两个蛋、香蕉还有咖啡屋，还有艾瑞是吃水煮蛋哦，诶，不是，是半生熟蛋。那秀英今天吃了炒快熟面，再加鸡蛋，还有印度拉茶爹达瑞。哇，大家的早餐看起来都很丰盛哦。那如果你还没有吃早餐的话，那要赶紧去吃咯。希望今天呢，美味的早餐可以开启美好的一天。先来听这首歌，周华健，我知道。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5566的好久不见，之前也听到了程生的《别让我哭》。如果你曾经被程生的《把悲伤留给自己》或《恨情歌》这些经典好歌陪伴你走过人生某个阶段的话，那么今年10月千万不要错过这场难得的音乐相聚。 华语乐坛重量级音乐人程生将带着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来到新加坡展开远足第二站的旅程，邀请歌迷一起走进他的音乐世界，在歌声和故事当中重温生活里的感动和记忆。那这一次呢，程生选择回归最纯粹的音乐本质，没有炫目的视觉特效，也没有复杂的舞台包装， 取而代之的是最真诚的弹唱，最贴近人心的故事。在10月24号，荷包蛋去远足了程生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让我们一起跟着程生用音乐远足，在歌声里寻找属于自己的故事。 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 在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隆重举行。 想要这个购票链接，可以到 bookmyshow.sg购票。
1: 2016年最精选， 963好 FM
2: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大家好，我是来自曾兄弟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我的名字呢叫做宋邓。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呢，是首先我们是选用的是直飞丽江的航班。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新加坡刚开设的新增的直飞丽江的航班。之前呢，我们新加坡去云南， 我们都是要去昆明转机的，昆明你要去丽江的话，你要坐6个小时的大巴。那么这次我们丽江为大本营，我们去哪里都非常的方便，你去大理呀，然后你去香格里拉，去泸沽湖啊，都非常非常的近，我们的车程都是2到3个小时，有时候节省了我们很多路上舟车劳顿的时间，让大家可以尽情的玩，放心的玩。
1: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 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上网传brothers.com或拨电 6212-968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来自王杰、苏芮、李寿全合唱的《梦醒的我》，之前听到了范怡文的《你是我前世的知己》。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一起来关心路况，看到了 CT1 前往 SLE 的方向，在过了 Moomin Road， 在第四条车道有施工。另外有施工的路段包括 PIE 前往大市方向，在 Upper Bukit Timah Road 的入口处，以及 TPE 前往 SLE， 在过了 Tampines Avenue 7， 还有 AYE 前往 MCE， 过了 Clementi Avenue 6， 那里也有道路工程。还看到了 CT1 前往 AYE， 在 Amoco Avenue 1 的入口处也有道路工程，要小心驾驶。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预计呢，今天早上的这个天气大致上是晴朗温暖的，气温介于25度到35度。另外来关心一下国家环境局的烟霾指数，目前根据网站的数据显示呢，全岛五个地区的这个一个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哦，在这个全岛五个地区目前呢是介于27到46，也属于这个正常的水平。而刚刚稍早前呢，我们的听众 Pamela 有发来简讯说，在柔佛州新山哦，这个烟霾情况哦，也有出现在这个新山一带啊。所以呢，如果说啊，你想要就是规划你接下来的行程的话，如果你是及时哦，想要知道及时的这个空气质量的话，应该要上网哦，到这个国家环境局哦，去关注这个一个小时 PM2.5 的指数。假设你是要规划明天出行的行程的话，就可以关注24小时 PSI 的指数。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8:59。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周以佳怡，一起来关心新闻。本地多达 95% 的居民钠摄取量超过了世卫组织建议的水平。本地居民虽然运动量有所增加，但是却有吃得更多、更油而且更咸的趋势。保健卫生部和保健促进局星期六公布最新2025年全国人口健康调查和全国营养调查结果。数据显示，有更多的居民经常在外用餐，每十人当中就有七人每天至少在外用餐一次，高于2019年和2022年的六人。经常在外用餐者摄取的总热量、饱和脂肪和钠摄取量都较高。居民平均每日钠摄取量从2019年的3480毫克增加至去年的4000毫克，比世卫建议成年人每日的钠摄取量，也就是低于2000毫克，高出了一倍。钠的主要来源是烹煮食物时用来调味的盐和酱料，摄取过多盐分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在钠摄取量最高的人群当中，汤汁、酱汁类的食物，例如汤面、咖喱、炒饭、炒面和拉沙，是钠的主要来源，占钠摄取量的约六成。而快熟面、香肠、肉饼、炸鸡块等加工食品则是第二大来源，占了约 15%。 本地居民糖摄取量持续下降，尤其是来自含糖饮料的糖分，这显示了2022年12月开始实行的饮料营养等级标签 NutriGrade 的制度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如此，居民的饱和脂肪摄取量和热量摄取量却持续超标。居民平均每日摄取的热量2019年为2360千卡，到了去年增加100千卡至2460千卡。摄取超过日常活动所需热量的人口占了 57%。如果居民每天多摄取50千卡，一年下来体重可增加约 2.4 公斤。在各年龄层当中，摄取最多热量的是18岁到29岁的群体，他们也是最常外食的一群。而热量摄取增幅最大的则是30岁到49岁的居民。在饱和脂肪摄取量最高的两成居民当中，约2/3的饱和脂肪来自炒菜所用的食油、油炸食品、即食餐点和零食，以及椰浆类、甜点和汤类菜肴等。摄取过多会增加血液当中的坏胆固醇，增加患心脏疾病的风险。新柔地铁延至明年二月通车，很可能赶不上农历新年的返乡高峰。不过，受访的马来西亚人说，由于票价、班次等有关详情仍不确定，他们未考虑搭乘新柔地铁越低，因此通车延期不影响回乡过年的计划。针对 RTS 通车推迟，跨境交通业者员工的反应不一。记者走访奎英街巴士总站，汉达英达员工谢朝明受访时说，相信 RTS 的票价会比巴士高，这可能让乘客选择继续搭巴士越低。马国媒体此前报道，估计 RTS 的单程车资约5星元到7星元。目前从奎英街到新山关卡，汉达英达的巴士票价为4元8角。根据 RTS 运营公司 RTSO 的文告，延期的原因是因为项目未能获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的监管批准。我国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萧振祥之前在脸书发文说，会争取在明年开斋节之前让 RTS 投入服务。 KTM 星期五则发文说，公司将暂停销售明年一月至四月部分列车服务的车票，受影响的包括往返乌兰火车关卡和新山中央车站的地布老接驳火车 Shuttle Debrao。 国际消息，数以万计西班牙民众星期六走上马德里和其他城市的街头抗议房价租金飙涨， 此前，马德里一名87岁的退休老妇居住了70多年的马德里公寓被一家投资公司收购之后，对方试图将她的租金提高 275%， 迫使她搬离，事故引发了民众的不满。政府过后制定了纾困措施，包括自动续签租赁合同以及限制驱逐弱势租户，但是在星期五却被国会否决，这引发了群众上街抗议，呼吁举行大罢工。有居民受访时说，如今一个单间公寓的租金往往就要1000欧元，相等于1400新元，相当于马德里月薪中位数的一半。多年来，由于供不应求，住房问题一直是西班牙民众最关心的议题之一。与欧盟其他地区一样，西班牙的租金和房价不断上涨。数据显示，过去10年间，西班牙平均租金几乎翻了一番，房屋价格则上涨了约90%。在东南部城市巴伦西亚，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警方发射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驱散抗议人群。西班牙政府星期六表示，约有7万人参加了马德里的示威活动，但是主办方宣称有50万人。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游鸿明，爱已到底。说到游鸿明哦，他纵横华语乐坛多年了，凭借深情的嗓音还有出色的创作才华，奠定了情歌王子的地位。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到《一天一万年》，一首首经典的情歌哦，唱尽了爱情中的甜蜜、遗憾还有无奈。他身兼歌手、创作人还有音乐制作人，以独特的情歌风格在华语乐坛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如果你喜欢听游鸿明的歌的话，那就不要错过下个月11月15号傍晚5点，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举行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游鸿明将连同其他7位的歌手呢，一起站上新加坡舞台，带给大家这些经典金曲的表演哦。其他的歌手就包括了唱像是金钟奖最佳主持人陶晶莹，还有琼瑶御用歌手李翊君，华语情歌代表歌手赵咏华，还有宝丽金四小花王心平、张浩哲、王瑞瑜，还有和声天后马玉芬，8位歌手跨世代的同台，唱响经典情歌，陪大家重温那些年最熟悉的歌。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到 bookmyshow.sg。 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来自金城武的歌曲《天空灰灰的》，你那里的地方天空有没有灰蒙蒙的呢？啊，看到了听众朋友康州发来简讯还有照片哦，他住在盛港一带哦，那里呢天空算是放晴的，非常晴朗的哈。哇，我觉得在那里呢是个好天气啊，可以出去走走散步哦，或者是做一些运动。那根据呢国家环境局最新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的这个指数，在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方面呢，全岛五个哦地区目前呢是介于19到49啊，也是属于正常啊或者是中等水平的啊。如果说呢超过56的话啊，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56到150就是中等水平了。那目前为止呢还是属于正常水平，所以呢可以趁着这个时候呢，如果想要出去走走的话，我觉得还算可以。但是如果说接下来几个小时你要规划行程的话，可能要多留意关注这个网页的数据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我们先来关心路况， AY1 前往 MCE 再过了 Buena Vista 有施工，另外 AY1 前往 MCE 再过了 Alexandra Road 要避开第三条车道，SL1 前往 BK1 再过了 Woodlands Avenue 2 在第三条车道有道路工程，另外较早前 AY1 前往 MCE 再过了 Jalan Boon Lay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如果有人被雷击中，直接接触伤者会导致救助者再度触电，这是真的吗？节目当中我们请王靖宇教授为我们详细解说。
2: 如果有一个人他被雷击了，有些人会担心说这个被雷击的人他身上呢其实有带有一些残余的静电，那有些人也会因为有这样子的恐惧而不敢去施救嘛。这样子的一个恐惧是正确的说法吗？还是它只是一种迷思呢？
3: 这是一种迷思，因为人如果被雷电击中之后呢，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通路了。我们的人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导体，它会瞬间就会把这个电流从天空中直接导入到地下。人是作为一个电阻的存在，它里面自身不会携带很多的这个电位差。
2: 所以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即便他被雷击了过后，马上去进行施救，马上去触碰这个人的话，是不会被有这个第二次触电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
3: 是的，不会的。
2: 其实这个电荷在体内还有我们表皮的消散速度究竟是有多快呢？是瞬间吗？还是
3: 啊，应该是瞬间。
2: 嗯，明白。雷击对于我们人体最致命的伤害其实是什么？我们其实在新闻上面也看到过不同的例子，就是一些人他们被雷击了过后就失去了生命嘛。
3: 它是有三重的伤害。首先呢，就是这个热效应，因为一次闪电这个击中人体然后再传到地面的这个过程呢，是要经历2万到3万安倍的这个电流强度。平时家里用的家用电器的电流强度大概只有几个安倍，所以说一次电击就相当于上万只电水壶全功率开启，然后这个电流在自己身体通过。这个是有一个非常强的热效应的，雷击的热效应可以达到3万摄氏度，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温度，它足以去融化金属，可以去造成这个触发这个野火。当这个强度的电流经过人体的时候呢，内脏器官和皮肤的组织就会因为高温会发生严重的灼伤，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它的一个机械效应。我们知道这个人身体里的水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大概是60%，有些人会高一点。电流在经过液体的时候呢，会把这个水变成气化，水从液态变到气态的过程中会有一个体积的迅速膨胀，这个产生一个巨大的一个内爆的一个压力，有可能会造成内脏器官的爆炸性的损伤。然后最后呢，就是一个这个电磁效应，就是说如果身体上有些 accessory， 就比如说是手提电话呀，或者是金属物品啊，雷击的时候呢也会产生一种爆炸，然后这种爆炸和高温呢也会给人体造成间接伤害。
2: 作为救援人员呢，我们在发现这个伤者的情况下，但是可能有时候这个雷暴的情况还没有完全结束嘛，这个时候当我们想要去救人的时候，又需要注意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呢？
3: 一定要明确，就是说保护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安全是高于一切的，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这个雷电已经在非常频繁了，就比如说间隔次数非常短，然后已经频繁发生这种接地了，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还是要打电话去叫增援，而不是自己去盲目的去施救，这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等，就是等这个打雷的这个次数和闪电击中地面这个次数逐渐平息了，没有那么频繁了，然后再出去进行施救。如果说那个政府的救援还没有来的话，就可以自己去施救，但是千万要把自己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1: 啊，原来是这样。

0: 这首是来自可爱教主杨丞琳的《只想爱你》。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想不想亲目睹斯里兰卡的野生大象群聚，又或是稀有花豹的慵懒身影？
3: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斯里兰卡是亚洲的野生动物天堂，一次行程让你看尽两大国家公园，感受最真实的原始丛林生命力。傍晚我们乘坐吉普车在米内日亚国家公园戏水池旁见证亚洲象群大集合，清晨在亚乐国家公园寻找全球密度最高的野生花豹、懒熊和孔雀。这里的野生动物可不是在动物园，在亚乐，花豹喜欢在清晨躺在被阳光晒热的岩石上睡觉，一早起床日出游猎最容易看到它们。
2: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上午9:31，你好，我是周以佳怡。稍后9:40会有刚崩963，要跟你分享哦。如果梳子没有清洗的话，会对头皮和头发带来什么影响呢？记得锁定

0: 这是杨采妮笑着流泪，之前听到了谭振霄的《千纸鹤》。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如果你在路上行驶的话，要留意以下三个路段，包括 SLE 前往 BKE， 再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另外有两个路段有道路工程，包括 CT1 前往 SLE， 再过了 Moulmein Road， 还有 PIE 前往大石方向，在 CT1 市区的出口，小心驾驶。
2: 路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妹妹。
4: 最讨厌别人乱乱先。你好，我是陈仙姑。

0: 9663。
1: Good morning, Mom. Lati is here again.
2: Lati, good morning.
1: 今天你一个人啊？你没有带那个小约去学校吗？ Today, the boy go to school on his own. Lati very busy because Lati need to go to the market and buy the food, vegetable, pork, and also need to buy the comb.
2: 拉蒂啊，妈妈只是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而已哈，你不用给这么多细节啦。不过哈，刚才哈，妈妈听到你讲说你要去买梳子啊。
1: Oh yeah, Lati need to go and buy. Cause the Xiaoyuan mother said the Xiaoyuan's comb is very dirty. And Lati take a look. Wow, Lati got scared. The comb is the brown color, become the black, you know.
0: 是打我们两个人没有啊？
3: 好，宝贝，我们可以出来了。
0: 哟，我们可以出来了。那个人叫我叫很久啊。
1: Good morning, Gogo. Xiaoyuan, I thought you go to school on your own today. Auntie Larty busy.
3: I haven't go to school. And Larty, you say my comb from black color become brown color, is it?
1: It's from brown color to black color. Very scary.
0: 好了没有啊？你们三个人讲，都没有给我讲。
2: OK, 好，贝贝，现在轮到你讲了。
0: 不讲了。
2: 好，贝贝生气啊。
0: 我只是听到你们是不啦不啦不啦不啦。
2: 啊，那个Larty他是说那个小月的梳子机吓。吓人一下，梳头发的那个梳子哦，原本是褐色的梳子哦，哎呦，很久很久没有洗哦，那个污垢把那个梳子变成黑色了。
0: 他刚刚讲那个梳子怎么讲
1: ？Comb。
0: 那 bra bra bra bra 是什么？
1: 啊 ，comb is from brown to black。
0: 你怎么又出来了？有没有人叫你讲话？你有啥话？
3: 好贝贝 ，brown 是褐色 ，black 是黑色。
1: Not black is black 。
2: 这个头发洗得再干净啊，如果每天用的梳子长期没有清洁啊，会重新污染我们的头皮跟头发。
0: 有这么严重啊？
3: 哈，梳子要洗的没？
0: 是啊。
2: 当然啦，专家建议每个星期要洗一次梳子，因为你知道我们每天梳头啊，很多污垢会累积在梳子上面，长期不清洗啊，可想而知它有多脏，会刺激我们的头皮，而且会让我们头发承受更多的拉扯。
0: 又这么严重啊？
2: 梳子啊，就像是我们头皮的吸尘器，我们的头皮啊，容易累积死皮细胞、汗水、灰尘、微生物、皮脂，这些啊，如果在梳子上面没有定时的清洗啊，可想而知，真的很肮脏的。
3: 啊，陈西姑，你刚刚说那个梳子就是我们头皮的吸尘器啊？
2: 对呀，你不这么觉得吗？
3: 我也想到了一个妙招诶，那以后不要买梳子了咯，直接用吸尘器吸你的头皮不是好？
2: 我知道为什么好贝贝会悲从中来。
1: I know why 阿公 is crying。
3: 为什么好贝贝？
4: 仙姑，你怎么没有早说啊？你现在才说，我那个梳子啊，哎呀喂呀，很久没有洗了，我这个头发应该也长不出来，原来可能就是梳子的关系啊。
1: 阿公 is crying because he has no chance to use the comb already.
4: You shut up.
3: Shut up 是什么好妹妹？他要讲 shut up。
1: 哇，公公 score me， 公公 score Lati early in the morning.
4: You shut up.
1: Lati go market already.
5: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妹妹。
6: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九六三。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
5: 好有意思。

0: 早上9:49，你好，我是周易江怡，欢迎收听963好 FM。 你喜欢看相声表演吗？我记得小时候有看相声表演，真的好久没看了。哎，其实我觉得相声哦是一个很厉害的一门语言艺术，因为他们呢一般相声的表演者都没有华丽的这种服装啊，还有舞台特效，他们就是靠他们的嘴巴哦，把观众呢带入那个情境哦。然后我觉得他们很精彩的部分就是他们在语言技巧上哦，有这个抑扬顿挫，哇，有时候呢又有带有一种笑话哦，非常幽默的。所以如果说你啊很久没有看相声了哈，那你可以期待的就是呢这个来临的10月10号哦。7:30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有这个山石而立岁月流金的这个相声演出。它是由中国相声界超人气搭档岳云鹏还有孙越，他们将会首次携手登陆新加坡的舞台，为狮城观众带来一场期待已久仅此一晚的相声专场。如果你想要这个门票的链接，可以发送简讯进来88550963。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提醒你要留意了，有不少路段有道路工程，包括 CT1 前往 AY1 再过了 PIE TWAS 要避开第五条车道，另外 PIE 前往大市方向在 CT1 City 的出口那里也有施工，还看到了 CT1 前往 AY1 在过了 Amokyo Avenue 5 第一条车道有施工，还有 AY1 前往 MC1 在过了 Buona Vista 也有道路工程，小心驾驶。

0: 这是熊天平《相思无解》，之前听到了李碧华《你熟悉的世界多了一个我》。上午10:09了，你好，我是 Joey 嘉怡。看到了听众赵红发来照片哦，哇，他跟他的志工朋友们一起去动物园，哇，今天应该早上的时候啊，应该大致上都是好天气嘛，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去动物园或者是去户外走走啊，是非常适合的。那也有听众哦反映说，哦，最近他们参与的啪啪走的活动呢，因为烟霾的情况而取消了。哦，希望说这个来自这个印尼的烟霾情况哦，可以逐渐好转，那我们的这些户外活动哦，就不会受到影响了。像是我家婆，她就有参与那个水上有氧运动哈。那最近呢，她也是很关注自己的这个心肺呼吸哦，因为担心说如果烟霾情况严重的话，他们在户外这个游泳池运动的时候会不会太过喘？所以呢，他的做法就是他会问他的教练，诶，今天有没有上课啊？这个空气污染指数还 OK 吗？所以如果说你想要规划自己的这个行程的话，可以到这个国家环境局的这个 PSI 哦，去观察一下这个指数来做规划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动力十足的一首歌，来自杜德伟《拯救地球》。之前听到了李玟和周杰伦合唱的《刀马旦》。时间是上午10:17了。你好，我是 Joey 嘉怡，欢迎收听963好 FM。看到了不少听众进来打卡，像是来自吉隆坡的 James、老王、Jessica、Jackson、康州、赵红、Oscar、Elsie Chong、俊明、东尼、洪俊，大家早上好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一起来关心路况， CT1 前往 SLE 在过了 Amoco Avenue 1有汽车抛锚，另外 KJ1 前往 BK1 在过了 Sungai Tengah Road 在第四条车道有汽车抛锚了。另外较早前也看到了 CT1 前往 AY1 的方向，在过了 Moomin Road 第四条车道有道路工程，还看到了 BK1 前往 PI1 在过了 Daily Farm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要小心驾驶。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0: 来到了上午10:18了，哇，时间过得好快哦。那又来到了这个音乐跨时代的单元了。那今天呢，要跟你介绍的两首歌都和关心主题有关。我觉得关心这两个字哈，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仿佛离我们更加的遥远。忙碌的都市生活，每天在琐碎中奔波，工作啊，有无止境的期限必须达成，心里知道家人朋友会一直守候着，但是守候着我们的人却是我们前行的动力。今天要推荐的是来自香港摇滚乐团 Beyond 的《关心永远在》，这是 Beyond 向支持他们的人表达关心的一首歌。这首歌也对应着这个手机时代下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似乎越来越薄，我们需要彼此努力维系情感、关心还有陪伴。那《关心永远在》这首歌其实是粤语歌曲《遥望》的国语版本，收录在1992年的国语专辑《信念》当中。1992年当时候 Beyond 离开了香港到日本去发展，面对竞争还有环境的落差，心里难免感到孤独，所以当时候黄家驹写了这首歌，表达了他们对音乐梦想的坚持，要谢谢这一路上支持他们的歌迷。就如歌词里写到，有些坚持，有些等待，却不会改变，只因为收藏在心的最深处，每个人心中对未来都有不同的期待。我想你曾有的心情，我明白，无论离得有多远，一份关心永远在。而在现实生活中，你对他人的关心又是怎样的呢？对家人来说，他们可能不需要什么甜言蜜语，一句简单的问候，今天你们过得怎么样，或许就能开启对话，拉近彼此的距离。希望你听完这首歌之后，可以给你在乎的人发一则信息，或是打一通电话，让对方知道，即使不能天天待在他的身边，这份关心却一直都在。

0: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1: 刚刚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90年代的 Beyond 的一首歌《关心永远在》。今天音乐跨时代还要介绍另外一首来自台湾歌手张悬在2006年发行的一首歌，歌名叫做《宝贝》。张悬的本名是焦安普，而他其实有两个艺名，刚出道的时候叫张悬，之后再以安普的艺名重新出发。张悬其实早在13岁念国中的时候呢，就已经写下了《宝贝》这首歌。不过这首13岁写的歌在7年之后原本有机会发行，但是当时刚好华语乐坛进入了泡沫时代，最后等到25岁了，等了12年才成功收录在他的第一张专辑《My Life Will》里发行。而为什么这样一首简单的歌会让这么多人感动呢？我觉得哦，因为《宝贝》的歌词哦非常简单，而且朗朗上口，而且他的吉他伴奏呢非常的轻快，特别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而很多人可能乍听之下可能会认为这首歌是唱给我们所爱的人听的，但其实它也是可以唱给自己的一首歌。我们常常习惯照顾身边的人，却可能忙着照顾身边人的当儿，忘了问问自己，我还好吗？歌词里不断唱着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听起来感觉就像是在哄一个小朋友入睡哈。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想，也可以把这句话送给自己，希望说你在关心别人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哄哄自己，给自己一点温柔，给自己一点甜。我们来听这首张悬的《宝贝》。

0: 刚刚为你送上的歌曲就是2000年代的一首歌，来自张悬的《宝贝》。我觉得这首歌哦很神奇，因为我觉得它很有疗愈感。我还记得有一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哄儿子睡觉的时候，我就哼了这首歌给他听，然后没多久，好像隔了几天，在晚上的时候他会自己哼唱这首歌，可见得那个歌词是非常的深入民心。所以啊，如果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啊，可以播放这首歌，相信这首歌带来的温暖还有力量呢，是可以让你呢一夜好眠啊，希望可以让你更轻松更安心。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4号，农历8月24。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我是巫启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来自陈奕迅《全世界失眠》。上午10:36了。看到了听众朋友 Daniel 发来简讯，他说嘉怡今天的音乐跨时代介绍的两首歌曲 Beyond 关心永远在非常的深情温暖，还有兼具摇滚质感的音乐特点，而张悬的宝贝呢，以简单直接温暖具有治愈人心的独特魅力，两首歌都非常好听。哎，我也觉得非常好听，谢谢你。还有珊珊，珊珊说几年前哦，张悬来新加坡的时候，珊珊有去听他的演唱哦，他觉得他的唱功非常的厉害。哎，是的，那天我在 YouTube 上有搜寻他的歌的时候，就看到了他的现场表演，非常接近这个录制的原版哦。而且呢，张悬也是属于空灵派的哈，像是陈绮贞哈啊这样的。那另外也看到了。秀珍说哇，这首宝贝歌曲非常好听。诶，是的，我觉得在就是周末的时候，听听这些让人放松啊，感觉非常的愉快，对吧？那希望呢接下来几个小时呢还会为你送上更多好听的歌曲。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来关心路况，看到了 Central Expressway 前往 AYE 的方向，再过了 Canhill Circle 要避开第三条车道有施工，另外要避开的是 PIE 前往大市方向，再过了 Upper Jurong Road 第四条车道有道路工程，还看到了 AYE 前往大市方向，再过了 Buena Vista 也有施工，要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好歌伴饭周末版，洪金云、欧伟毅和你一起听好歌，我是金云。
4: 大家好，我是欧伟毅。今天要介绍这位女歌手呢，其实当年她出道的时候，她跟苏芮有一点点雷同，他们两个人的声音的发声部位、唱法都有一点点雷同。他们两个也都是从驻唱歌手开始的。
0: 嗯，
4: 她叫做田曦仁，田曦仁后来成了一个星象学家，她常常上很多在80-90年代的台湾的综艺节目里面，她是一个很出名的主持人，专门人家帮人家看星座。
0: 嗯，
4: 金云相不相信星座啊？
0: 嗯，好的信，
4: 不好的就不信，
0: 不好的警惕了。
4: 好，那田曦仁的声音是不赖的。那他在《点燃太阳》这张专辑里面，1984里面有这首很好听的歌《爱上寂寞》。如果我不讲呢，你可能会以为这首歌，诶，好像是苏芮的作品，诶，这不是，他是田曦仁，我们一起欣赏。

0: 好歌拌饭。田溪人爱上寂寞，其实田溪人在歌坛的时间好像很短嘛，
1: 也没有很短。他里面他后来跟纽大可有合作，有很多专辑后来没有在新加坡发行。他跟纽大可有一首歌是很红的，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啊，那首歌很红。那个是他的田溪人的一个算是一个招牌歌曲吧。好，那接下来介绍的田溪人的另外一首歌是《我爱吴雅》。我们一起欣赏这首，我觉得也是你们台首播的歌曲吧，一起欣赏。

0: 好歌拌饭。
1: 田心人的我爱无恙，真的哈、哦，那个时候如果那个歌曲没有来到新加坡宣传的话，
2: 你是会忽略掉的，
1: 完全不认识这些

0: 也很多可能就是人生的智慧吧。
1: 好，越来越有智慧了。
0: 好，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潘越云和李宗盛合唱的《旧爱新欢》，之前听到了姜育恒的《爱我》。上午10:56了，你好，我是 Joey 嘉怡。你们这个周末有什么计划吗？那昨天星期六嘛，那我没有上班，我就带了小朋友们一起去看了这部历史动画长片《沧海情深》的《Violinist》，你们看了吗？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有打动我，因为刚开始呢，就是觉得说哇，这部电影很受好评，不知道会不会，你知道吗？期望越大，失落就越大。但是看了之后，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可以感受到里头的这个剧情整个这个真挚的情感。因为影片它是讲述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加坡，当时候就是二战还有日据时期嘛。那里头的男女主角飞还有凯，因为小提琴结缘，他们两人呢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要全世界可以把这个小提琴带到全世界。但是呢，却因为这个战火，他们最后呢是失联了。所以整个故事情节就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两人呢就是守候着这个承诺。所以这个两人的之间的这个情感还有这一生执着要去寻找还有守候，这个呢是非常打动我的。那至于小朋友我觉得对他们而言，可能这个情感有点深，他们可能觉得有一点深奥。但是他们就很多的问题就问我，妈妈为什么会有日本兵？这些日本军是谁？他们为什么要侵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我觉得这个历史动画长片好像是给他们上了一堂历史课。那除了呢可以看到这个动画片有这个 2D 的绘画再搭配那个琴声非常的扣人心弦之外，其实里头的这些历史的故事其实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小朋友们看了呢也可以学习到过去所发生的一些历史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这部沧海情深的话，推荐你可以去看看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一起来关心路况。看到了 PIE 前往樟宜，再过了 Lonnie Road， 在第一条车道有道路工程。另外有道路工程的路段包括 CT1 前往 AYE， 在 Brother Road 的出口。还看到了 Central Expressway 前往 AYE， 再过了 Outram Road， 要避开第二条车道，那里也有施工，小心开车。

0: 郑展伦寄托之前是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珊珊发来简讯说她昨天看了这场演唱会，来自 Zita 谢佩珍的演出，她觉得哇有被惊艳到，她觉得她的演出好精彩哦。这个表演呢名称叫做 The Music of Anita Mew，哇，我觉得这个感觉上现场非常的热闹，而且还有 live band， 希望说昨晚呢，你就是非常享受整个音乐会的表演哦。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浩哲、北风之前听到了关淑怡《爱你爱得太久》，上午11:19了。那稍后呢，为你播报路况之后呢，就要进入保健面貌多的单元，要和你聊一聊哦，就是搭飞机哦，在飞行途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哪些身体不适的情况？那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怎么处理？还有在飞行之前又可以怎么做足准备，避免发生这样的情况？稍后别走开。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要留意以下几个路段有道路工程，包括 CT1 前往 SLE 在 Bradley Road 的入口处， TP1 前往 PIE 在 Bongo Road 之后，以及 CT1 前往 AYE 在过了 PIE Twas 第五条车道那里有施工，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11:21，你好，我是周以嘉怡，欢迎收听963好 FM。 我们知道很多国人都喜欢旅行，但是哦，飞行的时候哦，有时候会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哦，就会影响整个飞行体验。那今天的保健面貌多就要跟你分享，飞行的时候常遇到哪些身体不适的情况，可以怎么预防？研究人员哦，就分析了11,900多名需要地面医生协助的飞行医疗紧急事故。其中他们发现最常见的紧急事故是头晕，占了 37.4%。 另外最常见的还包括呼吸问题和肠胃不舒服等等。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呢？其实哦，研究人员就说啊，因为在高空飞行的时候，机舱内的氧气含量低于海平面，如果饮水不足就会导致脱水或者是血压下降，进而可能导致头晕。那如果有这种情况可以怎么做呢？可以平躺再抬高双腿，同时要记得补充水分，这样可以帮助恢复。还有另外一个盲点哦，很多人哦经常等到口渴了才来喝水，但其实在飞行的时候，机舱内的湿度会比较低，身体需要的水分会比我们平时在地面时还要多。当机舱内的湿度下降的时候，空气就会变得干燥，容易使我们的黏膜像是眼睛还有口舌干燥。所以啊，最好是登机之前呢，还有在飞行的时候要适量的补水。再来哦，这个是我经常听到很多人会在做的事，包括我自己，就是搭飞机的时候用免费的咖啡、茶饮还有酒精饮料嘛，所以就会想趁机喝个够。但其实哦，咖啡因还有酒精有利尿的作用，在湿度低又干燥的环境中，如果又没有补充水分的话，就会加重脱水的问题，更容易感到口渴、疲劳和头晕。而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晕机的人，其实哦，在选座位的时候可以哦，尽量的选择飞机中部靠近机翼的位置啊，这些地方的晃动感会比较小，因为一般晃动感最强的是在飞机的尾部。还有一点，容易晕机的人在飞行前哦，不要吃得太饱，也不要喝酒，因为这些都会加重肠胃负担，会变得更难受。除了缺水、晕机，另外常出现的情况就是焦虑。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哦，就是有时候就是赶着出门哦，就容易紧张不安，又或者是有些人搭飞机比较容易恐慌。所以如果要避免自己过于紧张哦，要尽量的减少咖啡因的摄取，尽可能呢提前抵达机场，这样就可以避免自己赶时间压力大。而如果你是在飞行的时候突然觉得心神不安， 其实可以通过呼吸练习法来让自己放松，或是可以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看电影啊、听歌啊，或者是自己比较熟悉的活动，譬如说看书，又或者是吃一点点的干果啊，还是啊小小的一些零食哦。那我觉得哈、哦，最重要的啊、哦，在飞行的时候呢，就是要补充水分，也要有充足的睡眠和休息。因为如果没有休息够的话呢，其实会影响接下来的这个行程的这个心情啊。还有这个精神状态。所以如果你正打算准备搭飞机出国旅行的话，希望这些贴士呢可以让你的飞行旅途更加的安心自在。

0: 梅艳芳何必在意。我们的听众 Mark 发来简讯说， Joey 可不可以分享你刚刚讲的飞行相关的健康讯息？可以的，让我稍作整理一下哦。然后如果你想要这个飞行相关的健康讯息的话，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88550963。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规格接待到两人在华盛顿的一言一行，这场峰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习近平和特朗普在会谈结束后形容这场短短半年内再度上演的习特二会非常成功，让两国关系取得长足进展。这场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峰会是否达到外界预期？双方取得哪些共识？又有哪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与分歧？
4: 这次峰会它的政治洗脑非常强，两国知道很多问题没办法解决，但是我们可以把竞争做一些管控。
2: 东谈西论，
5: 原本提出的这个关系定位的论述前面呢又加了三个定性，就是尊重、公平、对等，这样子的一个定性它有什么样的意涵？它对于下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杨丹旭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李明江为你深度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上午11点31分了。对于如果说年纪越大的时候，很多年长者都会忽视一个问题，就是牙齿口腔的健康，可能就觉得说哎呀，只要不痛就不需要看医生。又或者是有些人他们会觉得牙齿敏感啊，牙龈萎缩，这些都是很正常的老化现象，所以可以不用治疗就不用治疗。但实际上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这些牙周病啊等等的一些病理现象其实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那稍后呢，津津乐道就请来牙科医生来跟你分享要怎么样照顾我们的口腔健康。先来听这首歌，来自 SHE 热带雨林。

0: 郭富城《爱的呼唤》，时间来到了上午11:40了，来关心路况哦。看到了 TP1 前往 PIE， 再过了 Seletar Lane 有汽车抛锚。另外有汽车抛锚的路段包括 PIE 前往大市方向，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还要留意的是 CT1 前往 AYE， 再过了 Amoco Avenue 5， 要避开第一条车道，那里有施工。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津津乐道，将口腔健康纳入我国的慢性疾病管理框架势在必行，否则这代价会很大，比方说会影响人们的独立生活能力的年限。今天我们要聊的几个目标是什么呢？终身维护口腔的健康，一辈子的事啊，希望在80岁的时候还可以保有20颗牙齿，那挑战很大。再来就是通过定期的接受牙科的检查来预防牙齿脱落，整体上来说就是保持口腔的健康和卫生。今天请来新加坡国立牙科中心修复牙医部牙周病科高级顾问医生，他是杨景荣医生。杨医生你好。
3: 嗨，你好，早上好。
2: 我们说在60岁的时候保留至少60颗牙齿，那可能还有一点点把握。80岁啊，哇，这个目标是很远大的，但是可以做到的。好，就说到了这个被认为可以延长5年以上无 ADL 受限的寿命。从临床角度来看，哪些牙齿对维持咀嚼功能还有独立生活最关键呢？杨医生，
3: 牙齿那方面就是我们讲的那20颗牙齿，最主要是能够合并起来作为10个对咬的牙齿，所以当我们有10颗对咬的牙齿的时候，也能够让我们摄取更有营养的食物，就好像蔬菜啦、肉类。那我们的蔬菜的准备方法也不需要弄得太稀，那个营养成分也会随着提高。
2: 我们说10颗对咬的牙齿，就是说让我们好好的咀嚼食物，咀嚼食物好了之后，营养的吸收。对身体的整体健康来说就很关键了。
3: 对，
2: 有没有哪些牙齿是特别重要的？
3: 大部分是一些大牙，就好像我们的在后面咀嚼的大牙，它们的结构是能够有更大的面积来咀嚼食物。那在嘴巴前面的牙齿就是撕烂一些食物之类的。
2: 哦，对。
3: 对，
2: 我们吃鸡腿的时候就是用前牙咬着，然后这样子撕。
3: 对，所以它们的功能都不一样啊。可是最重要就是说，这是对。对咬的牙齿理想上是能够健康的，还是如果有一些蛀牙还是牙周病的话，是最好是能够控制，还是已经有接受过治疗的牙齿。
2: 我听过这样的说法，就是咀嚼功能障碍和较高认知障碍风险是有关系的，所以牙医在临床中应该怎么来早期识别这咀嚼功能下降？
3: 对，所以很多时候咀嚼功能下降可能是由就是病人本身的分享，那么当他们说他们没有办法跟往常一样吃他们爱吃的食物啊，像肉类蔬菜，有在比较晚期一点的症状就可能会有一些营养方面的一些缺陷，这有可能是从他们的血糖报告啊之类可以察觉到，还是就是体重的一些下降，还是肌肉萎缩、骨质的一些变化。
2: 牙齿缺失导致功能提早退化吗？那对于已经缺失多颗牙齿的一些患者来说，不一定是年长者哦，可能是中年又或者是年轻人，牙医要怎么来制定这种修复方案啊？最大程度的可以缓解功能退化，还有减少长期护理的需求。
3: 对，所以在取代一些就是已经失去的牙齿的时候，是有几个临床方面的一些方法。最简单的来讲就是假牙，塑料性的假牙，还是掺有一些金属的假牙，还是固定牙桥，还是植牙。那这三个方法都有他们的利与弊。有些时候在 一些大体上健康有一些比较多健康毛病的朋友就可能不大适合做植牙。那其余的其实这三个方法他们都需要一定的那个口腔卫生的健康来维持。那当然假如口腔卫生还不到家的话，我们通常会使用一些最简单的维护方法，就是可能假牙，因为假牙你还可以就是在每天晚上需要拆出来做一些清理，那是最容易维持口腔卫生的。那当然最难的就是那些固定性的取代方法，好像固定牙桥还是植牙。那植牙因为维护不到家的话，假如有一些植牙的牙周病的话，其实是比真牙的治疗来得更加复杂。对，
2: 津津乐道。
0: 早上11:46了，你好，我是 Joey 嘉怡。 Kenner 发来简讯说， Joey 啊，哇，时间过得好快哦，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哦，就要到圣诞节了。诶，是的啊，我们感觉上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不是刚刚过了中秋节吗？结果昨天我带孩子出去逛街的时候哦，就走入一家商店，哇，迎面而来的全部都是跟这个万圣节的主题有关呢，看到了好多的万圣节的装饰啊，有骷髅头啊，还有一些南瓜啊造型的等等的玩具啊，还有摆设品。哇，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10月31号就是万圣节了，大家有没有过万圣节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呢？我个人是没有，但是往年。好像去年我记得在万圣节的时候，我在一家书店举办了跟万圣节主题

0: 非常的期待哦。所以呢，有时候啊，节庆到来的时候呢，为了要有这种仪式感哦，就可以买一些，比如说这些装饰品啊，放在家里哦，或者是跟小朋友们一起做一些手工哦，相关的手工，我觉得都是挺不错的亲子活动。所以啊，哇，时间过得很快耶。所以如果说，你觉得说，时间越来越快了，好像每天感觉上不知道在做什么，好多事情都还没有做的话，那真的要把握时间咯。
1: 202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2: 第一天和第二天我们的行程都是一样的，我们是在风花雪月的大理，第三第四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和向往各自奔赴心中的云南。第一种呢就是安详行，就是去泸沽湖的一个慢旅行，低海拔1000多米，大家非常能够接受的一个海拔。第二个就是到香格里拉去迈进，就是这里可以欣赏到峡谷风光，适中的一个强度的海拔2000多米。第三个就是进阶型的，像香格里拉深处3800米的海拔。第五天第七天再次重聚到丽江逛古城，那么各自奔赴喜欢的风景，最终呢我们再相聚同一个跨年夜啊，是这样的一个主题。
1: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刘德华，你说他是你想嫁的人。时间过得好快，我要下班去咯。哇，最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一段话，想要跟大家分享哦。他说，在有限的日子里过无限的小快乐。我们都知道时间有限，每天感觉上虽然匆匆忙忙哦，时间好像不够过的感觉不够，但是呢，如果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呢，好好的把握，去寻找一些小快乐啊，像是可能跟家人一起吃饭，或者是跟朋友一起聊天，我觉得都是平凡日子中的小快乐。希望你在这个周末呢，可以寻找到一些小快乐，用这样的满满的能量去迎接下一周。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预计呢，今天会是一个大致上晴朗的天气，气温介于25度到35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周以佳怡，一起来关心新闻。一些独居年长者逐渐与社会脱节，人民行动党乐龄行动小组将动员基层网络，在多个老龄化程度较高的住宅区培训义工团队，加强对独居老人的支援。九个会率先试行这项计划一年的支部是雾洛、五级巴都东、蔡厝港、樟宜、四美、嘉基五级、哥本巴鲁、义顺东、丹戎巴葛、中巴鲁以及大巴窑中区。行动党乐龄行动小组今天配合国际老年人日举行活动，小组主席能源贸工部长能源与工业陈诗龙医生致辞时说，新加坡已为迈入超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但是小组仍然担心独居老人的问题。他说，有些老人平时没有家人照顾，时间久了会渐渐与社会脱节。行动小组副主席、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政务部长拉哈尤指出，基层义工熟悉社区的情况，可以协助那些不知道如何求助的长者转介至相关的支援与服务。他也强调，新成立的团队将与现有全国网络形成互补，包括关爱乐龄办事处和活跃乐龄中心。计划将先试行一年，再视情况扩大至更多的地区。全国营养调查结果显示，民众需警惕钠摄取量、热量和饱和脂肪超标的不良饮食习惯。但另一项大型调查，全国人口健康调查的多项指标显示了新加坡人的健康有所改善。其中，俗称三高的慢性疾病、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胆固醇的筛查率有所提高。癌症方面，乳癌、子宫颈癌和结直肠癌筛查率也上升了。运动方面，有充足运动的居民从2024年的 84.7% 提高到去年的 87.3%。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运动共分为三大类别，包括了通勤、工作和休闲。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视为运动充足。至于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居民比率大致稳定，去年为 15.9%， 但是在18岁到29岁的年轻群体当中，这一个比率较高，占了约 25.8%。无法应对压力的居民当中，有 87.5% 愿意向专业医疗人员或是亲友等非正式管道寻求帮助。本地居民糖摄取量持续下降，尤其是来自含糖饮料的糖分，这显示了2022年底开始实行的饮料营养等级标签 NutriGrid 制度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居民平均每日糖摄取量从2018年的60克下降至2025年的48克，减少了12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日糖摄取量不应该超过50克或是大约10茶匙。此外，在业者调整配方和更多消费者选择低糖饮料等因素的推动下，预先包装饮料的含糖量中位数已经从2017年的 7.1% 降至2024年的 4.6%， 现调饮料含糖量中位数也有所减少。另外，去年本地居民的蛋白质摄取情况整体良好， 79% 的人达到了建议水平，但是年龄介于50岁到69岁的居民有 55% 未达标。目前每日蛋白质建议摄取量，50岁以上是每公斤的体重需要摄取 1.2 克的蛋白质。一般上90克煮熟的瘦肉、鱼肉或者是禽肉可以提供约25克的蛋白质。再来关注本地消息，本地残障人士的平均就业率已从2018年和2019年的 28.2% 提高至2024年和2025年的 34.7%。 社会服务机构 APSN 特需学员去年的就业留任率则接近了 85%。 人力部兼能源、贸易及工业部政务部长福策祥出席了 ONEAPSN 技能挑战展示会2026。展示会邀请了业界伙伴到场，了解特需学员的工作能力，并让学员有机会在潜在雇主面前展示所长。福策祥在致辞时表示，帮助特需人士就业不能只与让他们找到一份工作，还需让他们随着职场变化学习新技能，并有机会在工作中继续成长，从而获得更大的独立性和信心。为了让原本静置呆板的人体模型看起来更加生动，今年18岁患有轻度智力障碍的拉佳在设计时尚橱窗时，特意把两个人体模型摆成了面对面交谈的姿势，仿佛一个在说，一个在听。这个小巧思让橱窗有了故事感，也获得技能比赛评审的肯定。共有54名来自 APSN 的特需学员在活动上比拼和展示烹饪、烘焙、调制饮料、餐桌摆设以及园艺等实用技能。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除了风景如画的群山、峡谷和瀑布，斯里兰卡的海岸线别有一番景致。
1: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最具斯里兰卡标志性的南部海岸风情，从优雅的传统海滨画面到充满欧洲殖民色彩的古老城堡，在维利格莫海岸亲眼目睹坐在木桩上的高跷渔夫。说到高跷渔夫，其实是二战时期演变出的独特钓鱼技巧。渔夫们在浅滩竖立木桩，不用任何钓饵就能在浪涛中钓到小鱼。在世界文化遗产加勒老城，搭乘色彩鲜艳的嘟嘟车，穿梭在鹅卵石古巷，品尝在地冰淇淋。
0: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2: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1 2 1 2 3 4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赵传的一首歌曲，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早前让你听到了侯湘婷的《我是如此爱你》，还有歌神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这个时候看到了 AY 前往大势，在盘珠入弱过后有道路工程，往樟宜方向的 PIE 在帕斯勒巴之前也是有道路工程的，第四条车道被占据，请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提醒，待会几个小时气温却25到35度，是闷热的一天。24小时的 PSI 也就是空气污染指数停留在72到94点，一小时的 PM2.5 悬浮颗粒指数停留在16到35点的正常水平。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下午好，我是国豪，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还有多62个工作日就要迎来2027年了，排除所有的这个公定假日还有不拿年假的话啦，当然我拿了很多天，所以算一算可能少过50天的工作日就可以安安稳稳的度过到2027年了。不知道对你来说2026年是精彩的一年吗？还是很多的目标还没有达成呢？其实对我来说今年过得很充实啦，也怎么说呢，很庆幸有一些目标正在进行当中或已经达成了尤其是我的 podcast 频道哈，我其实设下一个目标，就是每个月至少有10000的点阅率或点听人数，然后已经突破了120000次的这个点阅率，其实让我自己有一点小小的开心了。就不知道你来说呢，今年的一些目标还有哪些还没有达成的呢？都可以跟我分享哈。8850963，还蛮期待听一听你的声音的。这个小时呢，依旧会跟你分享哈世界各地的一些有趣的新闻，还有一些我观察到的人事物，千万不要错过了。先来听这首歌曲吧，这是张信哲还有刘嘉玲合唱的一首歌曲，有一点动心。再次跟你道声下午好，我是国豪，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Hello，下午好，国豪，吃饭愉快哦，加油加油！963
1: 好时光，好歌好 FM。你有没有发现过了30或40岁之后呢？其实你对于数字、对于年龄不是太敏感。然后有人问你说：“哎，你今年几岁？”可能要花几秒钟才搭得上话哎。前几天我就在看早报嘛，然后就看到王力宏的消息，他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偶像啦，我很喜欢听他的歌哈。他今年也迎来50岁的生日了，真的跟着艺人哈，跟着这个你喜欢的歌手一起慢慢的变老，其实也挺幸福的。但是我觉得他的状态哈，比起很多人都保持得非常的好。他日前呢就到新加坡为这个爱和社区服务创作英语歌曲 Hope， 并且跟认识很久的这个音乐制作人吴庆龙首次合作，以音乐呢来支持弱势的群体。他也关注哈这个青少年心理的议题，更表示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互助是十分重要的，那信仰也是他走过人生谷底的重要力量。当然谈到50岁的时候呢，他认为这是人生很棒的阶段哈。其实很多人说50就是 the new 40， 甚至 the new 30， 我其实还蛮认同的，因为很多人都越活越年轻了，而自己呢也拥有更多的这个经验跟成熟度，同时也保持健康跟活力啦。那他在7月成都演唱会期间呢，其实意外的重伤，并且缝了39针，挺叫人心疼的哈。但隔天仍然坚持演出，这就是专业不是吗？当然他也透露哈，会利用人工智能来制定训练跟饮食计划啦，来让自己慢慢的康复。那目前呢，他的这个最好的地方巡演已经超过了70场，他也预告哦，这个巡演可能会来到新加坡，并表示自己长期受到这座城市的启发。其实不止他，我也深受他的启发，也慢慢的走向广播这条路，希望可以在空中介绍更多他的音乐作品。你也支持王力宏吗？是从哪一首歌曲开始听他的歌呢？

Noah, Oliver, Tudor, Henry, William 跟 Benjamin 都来打卡了。弯弯，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刚就问你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支持王力宏的？我其实从他的唯一专辑就开始听他的歌了，而且那张专辑伴随着我的很有一点苦甜的这个童年哈。说童年会不会有一点得罪他呢？ Anyway， 好些朋友都喜欢刚刚播出的这首歌曲哈，这个流泪手心，通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送给你。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些朋友其实也是从童年还是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支持王力宏了。哇，其实他出道也真的蛮久了。不过说到这个童年哈，其实我还蛮想去英国的这个火车站哈 ,Tours 火车站去看一看的。近期呢，他们开设了这个儿童阅读角落，为候车的小朋友们提供书籍还有舒适的座位，让孩子们呢在等候火车的时候也可以阅读。其实我也觉得也挺好的，不要整天看 iPad 或者是看电子的一些设备，其实对眼睛是蛮有伤害的。这个阅读角落呢，由出版社哈通过这个 Raising Readers 的计划捐赠，那英国的 Melton 火车站也设置了类似的空间哦。儿童作家呢就亲自到现场去看一看这个阅读角落，然后发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启发，然后也写了一些书。然后呢，这个车站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很多的家长其实有反馈，孩子们都其实很喜欢在候车室翻阅书籍，他觉得这个小小的空间可以让公共交通场所多一个鼓励孩子阅读的机会，其实挺好的。你呢，希不希望去看一看哈，这个英国的 Tours 火车站，还有就是在其他的好像是 Melton 火车站的这样的一个类似的设置呢？如果说明年可以的话，我希望可以去看一看哦。

0: 动力火车的一首歌曲《我吃的几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AY 前往大市，在竹荣 Pier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另外两个地方也是有道路工程，那是在 CTE 前往 SLE， 在 Merchant Road 过后，还有在 TP 前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过后，都是有道路工程，请小心。
2: 津津乐道。
3: 吃好料，这个星期我们又吃到了厦门街阿莫伊熟食中心。我是德明，
4: 我是丹姨。
3: 今天把丹姨带过来，因为这里好吃的真的太多了。我记得之前呢，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位华人安迪卖印尼餐，今天这个呢也很有特色，他是一位华人，他不是安哥啦，华人帅哥卖印度餐。
4: 是的，他卖的就是我们熟悉的 Biryani 这样的一道印度菜哦，
3: 印度黄姜香饭，摊位号码0169。刚才来的时候，我一路走一路找，为什么一直没有看到69？后来呢，走到后面，我差不多想了，难道就跟那些印度摊位摆在一起吗？果然，老板呢就是在这里，2023年中开摊设立摊位的刘伟荣。伟荣你好。
5: 嗨，你好，我是刘伟荣，我是一名华人，卖的是印度黄姜饭。
3: 有没有人这样子称呼你哈？ Chinese uncle sells Indian food。
5: 没有啊，没有没有。
3: 但是有没有人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你的左邻右舍哈都是印度同胞，卖的都是印度餐食，然后突然看到你，哎，为什么一个华人卖 Biryani 这么奇怪？
5: 对啊，对，一定有这不一样的颜色向着我，因为是一个华人在卖印度黄姜饭。
3: 你是要别出心裁啊，还是这是你的拿手好菜？
5: 我是要做另类的一个小贩。
4: 说到这位老板的来时路就不简单了，听说呢，伟荣是在新加坡武装部队服役了18年，而且是担任少校。哎，当时是什么样的转折点让你决定转行成为一个小贩的呢？
3: 你是这个光荣退休，还是你觉得说我要尝试做不一样的职业跑道？
5: 我在新加坡武装部队，因为我是一个军官，我能在50岁才退休，可是到了40岁的时候左右，我就考虑当我50岁退休的时候我能做什么呢？所以当时我就考虑到，现我还年轻有这个体力，我想出去闯一闯。第一个东西我想要的就是想要回去做一名小贩，因为这是一个低风险的地方，能让你磨练自己。
3: 但是伟荣家里有妻子要养，有女儿要养啊，所以要做一个这么重大的职业转换的决定，应该要问过太太吧？因为怎么说，你要从这个稳定工作高收入的军官转变成小贩，据了解好像收入要减了90%。
5: 对啊，我出来之前其实我有问过我太太，当时我还是有一点犹豫不定，可是好几次我已经问我太太我能出来吗，最终她3到4次她还答应我，好，我就让你出来闯一闯，可是如果你闯不过这关的话，你得去找一份工维持我们家里的生活。
3: 回不到武装部队了？
5: 还可以啦，
3: 可是还有后路啊。
5: 还可以啊，但是不是做军官，可能是做那些 non-uniform 的 role。
4: 据说刚开始的几个月你的收入其实并不是很高，好像只有3位数。那段时期你是怎么样应对这么大的压力的？不管是你的经济上还是你的精神上，
3: 还有面对你的太太要怎么跟她解释啊？
5: 每个创业呢都是起头难的，没有一定说是第一天你开你创业第二天你就能响当当的哇赚很多钱。好彩我在武装部队有一点储蓄让我维持了一段日子，当然我也很庆幸有很多朋友们来支持我。万事都起头难，对吗？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奋斗力来维持这段马拉松赛跑，因为这不是一个400米短赛，是一个马拉松赛跑，所以你得预备你自己来跑这个马拉松。
3: 对我来说，这何止马拉松，这是看不到尽头的一段遥遥的路程。但是伟荣却得到家人的鼎力支持，决定了跟家人开启这段漫长的道路。
0: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稍后在2:40还有下一段的节目哈，继续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这是王菲的一首歌曲《执迷不悔》。看到了明福、秀珍、Park Pin， 还有就是博平、Chris、秀英、Jasmine、Liming、Kenneth、Pamela、Phyllis， 还有 MJ 都来打卡了，午安哦。

0: 谢谢你在星期天的下午陪伴着我，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好些朋友都陆陆续续发简讯进来哈， Sally 说她11月要出国，然后非常的期待。当然也看到了 Cassandra 还有 Marcus 都发简讯进来了。然后有些人问我说，诶，可不可以在这个小时玩一些些的小游戏呢？马上来跟你玩一个心理测验吧。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我应该有至少8-9年没有玩心理测验了。记得之前在姐妹台值班的时候经常会玩这个心理测验，然后好些朋友都蛮喜欢的。今天要做的这个心理测验来测试一下吧。哪一种这个午后的大雨最容易勾起你的浪漫情怀呢？有四个选项哈，有细雨、雷雨、倾盆大雨还有太阳雨。重复一次啊，做这个心理测验来看一看，哪一种午后大雨最容易勾起你的浪漫情怀。有四个选项， A 是细雨， B 是雷雨， C 是倾盆大雨， D 是太阳雨。这个时候你不是很忙的话，885-0963，期待听一听你的声音哦。
1: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规格接待到两人在华盛顿的一言一行，这场峰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习近平和特朗普在会谈结束后形容这场短短半年内再度上演的习特二会非常成功，让两国关系取得长足进展。这场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峰会是否达到外界预期？双方取得哪些共识？又有哪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与分歧？
5: 这次峰会它的政治性质非常强，两国知道很多问题没办法解决，但是我们可以把竞争做一些管控。
3: 东谈西论，原本提出的这个关系定位的论述前面呢又加了三个定性，就是尊重、公平、对等，这样子的一个定性它有什么样的意涵？它对于下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杨丹旭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尔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李明江为你深度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陆陆续续看到好些朋友都发简讯进来了，在这首歌曲阿乌伍思凯这边那边过后，告诉你个别选项背后的解读是如何的。继续发 WhatsApp 进来了，885-0963，测探一下哪一种雨最容易勾起你的浪漫情怀。

0: 阿乌斯凯的一首歌曲《这边那边》，下午2:35，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刚就问你啊，以下的哪一种午后大雨呢，最容易能够引起会勾起你的浪漫情怀？如果你是选择 A 细雨型的话，其实你的思虑还有能力都比这个同事哈都蛮 OK 的，不比这个同事差。偏偏呢迟迟不能升官，问题在于哪里呢？你有一点不果断哦，你很容易因为顾虑太多，太在意感受而陷入一种到底要不要这样做的一种纠结当中，然后结果一犹豫了就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更别说这些小状况其实都逃不过上司的眼睛哦。如果你是选择 B 哈，这个雷雨型的话，你其实平时的工作表现是很好的，其实不差，真正让你吃亏的是你太容易被人影响了。有心人只要故意放点消息，制造一些状况，你就马上的被激怒起来了，而且情绪一上来就很难的冷静下来，久而久之主管可能会觉得你的情绪起伏很大，稳定度不够，所以呢你要学习控制自己的脾气，别让情绪牵着鼻子走哦。如果你是选择 C 倾盆大雨的话，你最大的职场问题就是太容易被不安全感给打败了。遇到事情呢，你总是习惯的先往坏处去想，甚至哈，就是还没真正开始就觉得应该是不行了吧。一碰到这个棘手的问题呢，你又容易哈选择逃避，能躲则躲，想着眼不见为净，是不是这样子呢？而如果你是选择 D 哈太阳雨的话，你升不了官，加不了薪，其实原因很简单，不是能力不足，也不是人缘不好，而是你的企图心有一点太弱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对你来说呢，每个月有钱领啊，工作稳定，生活平平安安，好像就已经很不错了。比起在职场上拼个你死我活，你更想把时间和心思放在自己的生活上。诶，是不是有一点准呢？从这个大雨是否让你勾起一些浪漫的情怀，看一看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工作上的一些情况哦。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2:41的这一刻，从定点摄像机看到大石关卡双向交通算是顺畅的哈。乌兰关卡回返到新加坡的车道出现了长长的车龙，如果你堵在车龙，要耐心一点 ，OK。CT 前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过后有汽车抛锚了。PIE 前往大市 ，PIE 前往樟宜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呢，那边有道路工程。CT 前往 AYE 在 Canhill Circle 过后也是有道路工程，请小心。
2: 津津乐道，
3: 吃好料。今天我们来到阿莫的熟悉中心0169 Spice Leos， 和老板伟荣来聊天。哇，提到当顾客看到一名华人男子来售卖印度香饭 Biryani 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人会感到怀疑，甚至有刻板的印象哦。面对这样犹豫的顾客呢，伟荣老板，你是通常怎么说服他们来尝试一下你的印度香饭的呢？
4: 我就开始跟他们聊说，我是新的一个摊位，我是个华人，卖的是印度黄酱饭，你可以尝尝试试一下，有什么好吃还是不好吃的，请你给我一点反馈。
5: 一般上都可以接受了，刚开始的时候带有一点怀疑，吃了之后呢是肯定的，
4: 是个肯定的。其实我还有问过几位印度的客户，他们都说哎不错，有那个印度的传统的味道。
5: 可能听众朋友会很好奇了，哎，这名华人伟荣是从哪里学来这个手艺，煮着印度黄姜香饭的？幸好了，他有一位很好的前同事，一位印度同事啊，教了你怎么煮着黄姜饭。
4: 其实当天我到了他家里，他从预备材料到烹饪，从第一步做到最后一步端那个菜的时候，我都在那边观察，还有学习，还有做笔记。他也没给我什么特别的秘方，家里煮的印度黄姜饭，他就煮了一道印度黄姜饭让我看，还有让我试菜。当时候我觉得哇，这是一个好高难度烹饪的手法。那时候我就回家尝试他的食谱来烹饪，
5: 就是这样子摸索的。
4: 对对对对对，其实说真的是很难啊，不知道丢了多少的材料还有米饭。
5: 你摸索了这个 R&D 啊多久时间呢？
4: 不是很长的时间，大约一个月时间来 R&D 了。
3: 伟荣，你说过制作印度香饭是非常有挑战的，因为比如香料比例啊还有水量都必须要非常精准。那想请问老板，你让米饭可以保持蓬松啊松软香气四溢，那个秘诀在哪里呢？
4: 最重要的是你的材料要新鲜啊，然后我比较注重了香料的新鲜度和香气，因为香料放久之后颜色会可能还在，但是香气已经下降了，所以我不只是看价格，我也得 make sure that 它的香气还在。
5: 3年前呢、啊，在设立这个摊位的时候，作为这初试者嘛，刚开始我相信伟荣也是蛮有野心的，希望做很多好吃的来回馈他的食客，但是就发现了，也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开摊的第二天就生病了哈。结果这些年来一直在做调整，一直到今天剩下的这几道主要的你们的招牌菜，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4: 我有咖喱鸡印度黄姜饭，还有印度香料的烤鸡黄姜饭，还有印度咖喱鸡的包卷，还有印度香料烤鸡的包卷。
5: 也就是基本上要么就是香料黄姜饭，要么就是包卷。
3: 在肉类方面是不是有分为两种？
4: 鸡肉还有金枪鱼。
5: 在烹调方面呢有三种，
4: 在鸡肉只有两种，一个是咖喱鸡，还有一个是印度香料的烤鸡。
3: 伟荣也有提到啊，一个人一脚踢支撑经营了3年多，那么在这当中有没有什么进步，然后有一些新的方式来帮你提高一下烹饪的效率呢？
4: 在我第二年的时候，我就把我的锅铲啊这些给扔了，我投资了一个接近5位数的一个蒸烤机来烹饪我的印度黄姜饭。我相信我是在华科新，我是第一位用蒸烤机来烹饪我的印度黄姜饭，
5: 借助机械化提高你的烹煮的效率啊。
4: 对，
5: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你的香料里面到底有几种啊？
4: 主要的是5个香料。
3: 可以说说是哪5种香料啊？
5: 5种香料不用全说了，就说2种吧。你要说3种也非常欢迎。
4: Cinnamon stick 还有anise star，
5: 这两个很重要了。
4: 对对对对对，
5: 那要提炼出它的香味嘛。
4: 对，这个能提高那种所谓的印度香味。
3: 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对于辣度的接受也不同嘛，想请问老板，你们的印度黄姜饭的辣是多辣呢？
5: 有没有无辣？ 微辣、小辣、中辣和大辣，还有辣辣辣，还是都是一致的？
4: 都是一致的，都是微辣，
5: 那个辣味已经就在咖喱里面了。
4: 对对对。
3: 请问价格呢？一份多少钱？
4: 黄酱饭是7.5块，小型的包卷是6.3块，大型的是7.8块。
5: 这个包卷我们都知道，它的那个饱足感蛮大的哈。
4: 如果你的胃很小的话，你就选择我的小型的包卷，这是在6.3块。如果你是一个大胃王，你就得试看看我的 Giant Wrap 7.8块。
5: 我想问一下老板啊，你的 Curry 有没有散卖的？我就买你的 Curry， 我其他的不要。
4: 有啦，通常客户来问说想可以拿一碗小 curry 的话，我都会说精打细算啊，我就是说让他试看看了。
5: 好了，就希望爱吃印度黄姜饭的朋友啊，而且是华人烹煮的话呢，欢迎大家来到厦门街阿莫伊舒适中心1楼0169，找这 Spice 六的老板韦荣。是天天都营业吗？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2点。
5: 韦荣很坚持，2点卖完还是没有卖完照样收摊，一定要收摊。
4: 对对对对对，一定要收摊，2点准，一定要收摊。
5: 然后星期六、星期天，让他好好的享受家庭乐哈，跟太太和女儿一起共度愉快的、轻松的周末。还是周末也是忙的。
4: 其实星期天我得下来预备材料，我星期一。
5: 严格来说，也就星期六才有的休息了哈。
3: 是，今天非常感谢可以和 Spice Leos 的老板韦荣聊天，谢谢你。
4: 谢谢。
2: 202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6: 中国有56个民族，那么其中55个少数民族在云南占了25个，占了一半以上，是中国所有少数民族最多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啊，都有它的服装色彩鲜艳，所以叫七彩云南。那么七彩云南也形容它的天空非常的漂亮啊，每天晚上在云南基本上都能够欣赏到火烧云的这样一种壮丽的景象哈。那么第二个词叫做旅居，因为云南这个地方太舒服了，很多人从北上广深啊，财富自由了，或者想暂时逃离这种浮躁的生活，都会去选择去云南旅居。第三个是气温非常的好，到了夏天，云南这个地方家家户户不用安装空调，到冬天也是一样的，白天的温度很舒服，10几度20度，然后到了晚上呢，我们就是进入到冬天的节奏啊，盖上被子就可以，完全不需要空调。
2: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i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 谢谢你收听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点49分了。紧跟着播出的这首歌曲是吕方的《爱飞翔》。看到了 Eldon 的简讯，他说他现在在温哥华哈，要准备入睡了，因为已经是晚上11点49分了。也希望你在听歌的时候不要太想家，OK？

0: 面试始终没有成功。那他在9月份呢登上了 BBC 的 Breakfast Show， 分享了自己求职困难的经历。那节目播出之后呢，当地的这个环保及资源管理公司哈的经理呢就在家中观看这部节目。那 Alex 呢在这个节目中表现出很积极的态度还有工作意愿，令这个经理呢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于是通过了BBC 也来联系这位叫做 Alex 的男子，邀请他来参观公司并且面试哦。而且在面试之后呢，他终于得到了这个工作的机会哈。一个简单的电视采访意外呢变成了求职的机会。其实说明什么呢？很多时候不要把这个希望哈给看得很淡。有些时候你只要把自己做得好，然后周围的人其实是可以感受到的，然后就可以制造一些些的机会让你呢朝对的方向去走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重点是要把这个心态给摆直，然后要一直向上，这很重要，因为积极的人往往会迎来很多的正能量。送你这首曾淑琴的歌曲《鲁冰花》。

0: 吕方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爱飞翔》，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知道在英国有一个年轻人，他叫做 Alex Betty， 此前呢他一直找不到工作，曾投入大量而且这个 resume 哈，也就是他的履历表啦，并且申请参加很多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了 TPE 前往 PIE 在 Punggol Road 过后呢，有到了工程 BK 前往 PIE 在 KJE 过后也是有到了工程的 SLE 前往 BKE 在 Yishun 过后有汽车抛锚了，请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一直提醒，待会几个小时气温是25到35度，是闷热的一天哈。24小时的 PSI 也就是空气污染指数停留在71到93点，一小时的 PM2.5 悬浮颗粒指数停留在22到49点。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浩，一起来关心三点新闻。人民行动党乐龄行动小组将动员基层网络，在九个老龄化程度较高的住宅区培训义工，加强对独居年长者的支援，帮助他们避免与社会脱节。九个试点支部包括了雾落、五级八都东、蔡厝港、樟宜四美、嘉基五级、哥本巴鲁、义顺东、丹戎八个中巴鲁以及大巴寮中。计划为期一年，义工将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并通过家访和议员接见选民活动关怀老人。小组主席陈诗龙医生指出，独居老人缺乏家人照顾，容易逐渐与外界脱节，因此必须加强社区的支援。三名没有参赛经验的新加坡人为挑战自我，组队参加了法国欧莱雅主办的全球青年创新策划大赛 Brainstorm， 不仅夺得了新加坡区的冠军，更代表我国前往法国巴黎参与全球赛事。三人均毕业于新加坡管理学院，并接受导师的培训，这段经历让他们在踏入职场前获得宝贵的历练，学习应对不同的意见，从消费者角度思考产品，以及提升公开演讲和建立人脉的能力。他们希望通过比赛跳出舒适圈，在毕业前尝试新挑战，实现自我的突破。而另外看到了五只淡水白化红耳龟已遭遗弃在西海岸公园海边，险些因无法适应海水而脱水死亡。关爱动物研究协会接获通报后，及时展开了救援，成功挽救了他们的生命。协会在10月4号答复媒体询问时表示，9月27号接获公众的通报，随后派人员到场救援。五只乌龟的整体健康状况良好，但身上有旧伤、龟壳受损、愈合溃疡以及指甲断裂等问题。协会提醒，淡水龟不适合海水的环境，长期接触海水可能导致严重的脱水甚至死亡。而国际消息方面看到了，伊拉克国家邮轮公司宣布，数十年来首次使用超大型的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送200万桶的伊拉克原油。这个行动意味着伊拉克可直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送原油，而不必只在巴士拉港交货，让伊拉克国家石油营销组织 SOMO 在原油销售地点和方式上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并有望获得更好的销售和定价机会。公司也计划购买专用的原油轮，扩大船队的规模，以加强与区域航运公司的竞争力。此前，伊朗已经允许了伊拉克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首批约1500名从马来西亚遣返的缅甸难民已抵达缅甸。据法新社报道，载有1476人的三艘缅甸军舰10月4号清晨抵达了丹陵军港，数百个家庭在军港外等候接回家人。这批被遣返的人员此前在马来西亚生活或遭到拘留，如今陆续返回缅甸。外界关注的是，他们回国后可能面临安全和生活问题，包括被缅甸军或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强征入伍的风险。这期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三点的开场歌曲安排了这首周华健非常经典的歌曲《朋友》。星期天的下午听这首歌特别有 feel 吧？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听节目，可以来打卡喽，885-0963，我是国豪，下午好。

听着这首歌，有没有很久不见的朋友突然想约吃个饭呢？其实有些时候朋友聚在一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很幸福的。如果你今天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想起一些人一些事，不妨发个简讯告诉他，其实他是被惦记着的哦。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下午3:10了，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其实有一位这个英国的老人，他带领了数百位他的朋友一起跳舞，而且是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为慈善筹款。而这位100岁的 Bernard Gilbert 呢，日前就参加了一个特别的慈善舞蹈活动，成为现场最瞩目的主角。因为他曾经是一位舞蹈老师啦，尽管他已经百岁了，依旧保持着跳舞的这个热忱跟习惯。那这一次呢，他就带领着很多他的朋友，有数百人这么多，来到了这个市中心，参加了慈善快闪的舞会哈，为阿尔兹海默病筹款。那活动现场呢，人们就跟随着这个音乐一起跳舞，气氛非常的热烈。而这个 Bernard Gilbert 呢，此前在这个养老院跳舞的视频也曾经在网上获得超过150万次的观看哦。他说自己16岁的时候就开始跳舞了，舞蹈让他保持活力，也让他能够与不同年龄的人建立起联系哈。对这位100岁的老人来说，其实年龄并没有成为停止跳舞的原因或理由，反而让这场公益活动更具感染力了。想不想看一看这个老人的视频呢？你可以上网搜索一下哈，这位叫做 Bernard Gilbert 的这个精彩演出咯。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3:19的这一刻，看到了 AYE 向往 MCE 在 Alex Andrew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了。CT 向往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过后有道路工程。往 MCE 方向的 AYE 在 Yuan Ching Road 过后有道路工程。马上回来有哇好有意思的周末精选，待会在3:40呢也会特别安排哈，就是一个新闻要跟你分享，千万不要错过了。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00-10:00，
3: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全球大学排名，新加坡3所大学榜上有名啊，而国大、南大的榜上的成绩呢是历来最好的。
7: 嗯，有没有我的？有没有我的？
6: 你的没有。
7: 你的是什么大学？
2: 社大，
7: 新加坡社会大学。
2: 社会大学
6: 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学。
7: 哇哦，可以再来吗？你是 international 的，再加一个全球吗？全球国际，
6: 这个变赘词了。是
7: 全球跟国际一模一样的嘛？
6: 对，就国际好了。国际社会大学荣誉班毕业生陈浩浩，
7: 超级世界宇宙无敌 biang biang 国际 biang biang，
6: 你那个 biang biang 就弱掉了啦。什么 biang biang
7: biang biang， 突然间那个级别上砰就掉下来。
6: 对呀，本来是前面五名，一 biang biang 就掉到后面倒数五名。
7: 哇，我们为什么会聊起这个新闻呢？因为浩浩觉得，哎，娘娘是不是也要开始在思考？好一下，
2: 担心
7: 家中的公子还有公主两位要去哪儿上大学呢？
2: 是以后他上了大学，他挑的大学，还是你会不会帮他选择说啊，你一定要去上哪一个大学？你妈妈自己心里面有没有喜欢的？
6: 怎么可能？这是他们的人生啊！哦，对啊，他们当然要自己选择，
2: 是
6: 啊，不要说大学
7: 科系呢，科系
6: 不要说大学，中学我都没有插手我女儿的选择。我只是说，如果是在家附近的话，你上下学真的会方便很多。
7: 他有听得进去吗？
6: 省时间，他有听进去。
2: 思远呢？
7: 没有哎、欸，我妈照理说应该要给我压力，但她没有。
2: 我妈也没有，我从幼稚园到小学到中学，
6: 然后到你进到你进 biang biang 国际大学，
2: 国际社会大学，我妈都没有管我，因为我妈都说近一点就好了，
6: 靠近一点。
2: 所以我的幼稚园就过一个
7: 马路，
2: 国贤他家跟公司这样子，这样过一个马路。
6: 可是以前哦，我在学校工作的时候，我发现哦，住得越近的同学
7: 越懒惰，
6: 越会迟到。
2: 真的吗？
6: 真的，住在学校附近的哈，都是那个一班上最迟走进课室的。嗯，然后反而那些住得很远的，因为我们学校在西部，反而那是住 bus series 的哈，很早就来了。
2: 哦，我要上课之前，我都是去买一杯木瓜牛奶啊，或者是买一个东西这样。
6: 牛奶，
2: 或者突然就会变广东人，牛奶啦，
7: 牛奶啦。
2: 去一进到那个教室，老师就会跟我说：“赶快去坐好。”就是
6: 你做错的一件事情，就是你那个木瓜牛奶了，你没有买一杯给老师。
2: 对，哎呀，我那个牛奶如果买一杯给老师，老师就会说，那你直接下课了。
8: 星期一到五早上6:00-10:00，
5: 哇，好。

可见我不是经常值下午班，刚刚说3点40分要为你整理新闻，对不对？其实是在4点10分左右要跟你翻一翻新民日报，待会4点10分再来翻一翻报章吧。先来听这首歌曲，张宇的《给你们》，3点26分了，看见好些朋友都陆陆续续来给我打声招呼，这个时候你不是很忙，88509637，来听一听你的声音咯。

0: 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十个到访斯里兰卡的旅者，十个必定提到狮子岩。
3: 狮子岩这么厉害？
4: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一定要去的这个地方，古西兰八大奇迹狮子岩。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宏伟的巨石拔地而起，公元5世纪空中宫殿的建筑智慧令人叹为观止。清晨一定要登顶观赏绝美日出，沿途欣赏古老壁画、光洁如镜的镜墙以及雄伟的巨型狮爪遗迹。你知道吗？狮子岩不只是一块大石头，它其实是一座完整的古城，不仅有早期的水上花园设计，顶峰还有独一无二的皇家游泳池。
2: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3点32分了，谢谢你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你猜一猜，世界最年长的女性主播有多大？78岁。英国苏格兰这个阿伯丁的78岁女性 Kath Bowie 日前呢就成为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年长的女性 Fortnite 主播。她的网络昵称非常的滑稽，叫做 Grumpy Grant 48。就跟很像有一些人好像说 Rich Boy 90，或者是可能 Cheesy Boy 90是一样的。目前呢已经拥有超过24000名 Twitch 的粉丝。而这个Kath Bowie 呢最初是在2017年看到孙子玩这个 Fortnite， 很快呢便对这款游戏产生的兴趣。2018年他开始自己玩游戏并且进行直播的。那孙子当初甚至认为呢奶奶做主播不会有人看的啦，没想到多年以后他不仅坚持下来，还建立了自己的观众群呢。那这个 Kath Bowie 表示呢，自己并不会因为年龄增长而停止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说自己已经连续多年享受着游戏还有直播，并把自己称为 Fortniter， 而且不是普通的玩家而已哦。如今他的名字已经进入了这个 Guinness World Records Gamers Edition 2027。你想要搜索一下他的名字吗？可以去搜索一下 CathBowie， Kath Bowie， 这是78岁的最年长的女性主播。

0: 林慧萍的一首歌曲《爱难求》。刚 Lincoln 问我说我是不是在丹绒八个一带上班，诶没错诶，他说他前几天吧，在就是午餐时间看到我匆匆忙忙的赶往一个酒店，其实我是要去吃那里的buffet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哎呦，下次如果你看到我可以就是跟我打声招呼啦。不过你怎么知道我长什么样子哈，很好奇。3:38了，看到了 AYE 前往 MCE 在 Alex Andrew Road 之后呢有汽车抛锚了。CT 前往 SLE 在 Amokyo Avenue 1过后呢有道路工程。往 MCE 方向的 AYE 在 Yuanqing Road 过后呢也是有道路工程的，请小心。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刚跟你分享了英国哈最年长的主播，但是在美国其实也有很多的老年人参加这个活动哦。他们参加什么呢？电竞，而且是电竞选手哦。一群年龄介于60到90多岁的美国老年玩家将代表美国参加今年12月在洛杉矶举行的全球电竞运动会。哇哦，有没有直播啊？我还蛮想看一看的。他们来自这个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哈，每个星期固定聚集聚会来玩这个马里奥赛车等电子游戏。哇，很 hip 嘞，我自己都很少玩电子游戏。而且这个团队好由非盈利组织 Health eGamer Foundation 成立，旨在呢通过电竞减少老年人的孤独感。欸，其实真的玩游戏还蛮好的，可以就是激发一些些的创意哈，还有就是领导精神，甚至可以让你的脑动一动，还蛮不错的。那创办人表示哈，这个社会孤立还有孤独以及失智症、心脏病还有高血压风险上升都是有关的，所以他希望可以通过积极的一些活动让老年人动起来，出门去参加有意义的活动啦。那目前呢已经有超过100个国家报名参赛这个电竞的比赛哈，但美国和比利时是仅有的两个拥有老年电竞队伍的国家哦。哇哦。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3:49了，谢谢你锁定这节目。紧跟着为你播出的是羽泉非常浪漫、非常温馨的一首歌《最美》。其实最美的是，就是可以跟你一起来听好歌，分享一些有趣的内容，让你的星期天点亮起来。待会这首歌曲过后，告诉你一个妇女的故事，非常的精彩哦，不要错过咯。

0: 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跟着一起哼唱呢？周末好时光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就说啊，有一位就是父亲跟他的女儿做一件很浪漫很幸福的事，做什么呢？就是完成呼啦圈的世界纪录。在美国爱达荷州啊，哇，有点难念。这个纪录挑战者 David Rush 跟三岁的女儿 Felicia City Rush 共同呢完成了一项特别的呼啦圈的挑战。两个人做什么呢？他们挑战的就是30秒内两人哈穿过这个反向旋转呼啦圈的世界纪录。他的女儿只有3岁耶，却已经经常陪伴着父亲进行各项的挑战哈。正式的挑战过程当中，两个人完成了9次有效的穿越，成为哈这个全球史上双人的纪录。那父亲表示呢，训练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并不是让女儿完成纪录，而是让她保持兴趣。因此呢，只要女儿不想学习，他们就立即的停止哈，不会逼她继续的一直就是反复的练习了。而记录完成之后呢， Rush 把这个官方的证书作为惊喜送给女儿。他说现在你可能不了解，但是这个 certificate 哈，这个证书其实意义非常的深远，然后也非常的重大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他希望呢能够跟就是女儿跟孩子有一个共同完成的一段特殊的回忆啦。不知道如果是父亲或母亲在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希望跟孩子

0: 黄舒骏的一首歌曲《椰林大道》。下午好，我是国豪，这里是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看到了 PIE 前往大市，在 Bedok North Avenue Tree 过后也有汽车抛锚了。往大市方向的 PIE 在 Toh Guan Road 过后呢，那边有道路工程哈。CT 前往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也有汽车抛锚了，请小心驾驶。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依旧提醒，待会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5到35度，是闷热的一天哈。24小时的 PSI 也就是空气污染指数停留在71到93点，一小时的 PM2.5 悬浮颗粒指数停留在28到64点。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点。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些朋友都问，诶，为什么国豪的节目内容很多，是不是花了很多时间准备？真的，因为我每次都把每一场的 show， 每一场的节目当成最后一场来主持，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就把当下做好，希望你喜欢咯。

翻一翻今天的新民日报，看一看有哪些精彩的新闻可以去关注的。一名30岁的独生女因为父亲手术决定接班她的这个海南咖喱饭的档口，她放弃了投身公共服务，学习八道招牌菜还有酱料制作，希望呢传承这家已经有80年历史的海南咖喱饭的老字号。而有一名男子微坐在祖屋八楼冷气平台并跨出了栏杆，民防人员呢迅速的撒网降锁并且将他制服，成功救下了男子，现场居民呢随即响起了欢呼跟掌声。本地最后一家的这个鳄鱼养殖场创办人李木光逝世，他白手起家呢就是养鳄鱼62年，将鳄鱼数量从3000只发展到了23000只。想知道这些精彩的内容或者是这些感人的内容的话，可以去翻一翻今天出版的新民日报了解更多的详情哦。

城市少女的一首歌曲，明天我们不见不散。看到了 Kenny 的简讯，午安啊，谢谢你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当然从定点摄像机看到乌兰关卡呢，入境到新加坡的车道出现了长长的车龙，如果你堵在车龙里头要耐心驾驶，大使关卡双向交通算是顺畅的。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美国加州两名朋友 Anthea Leon 还有 Savvy Swift 近日呢就完成了一项特别的世界纪录挑战。他们在加州 Hayward 的一家游戏店内用11695块的这个乐高积木拼凑成完整的这个世界地图哦，哇哦！为了挑战这个记录呢，两人提前进行了长时间的练习，并且研究如何按照不同颜色和区块快速的完成拼装。那正式的挑战开始后呢，两人只用了多久呢？4小时59分51秒，还差9秒就5小时了，就完成了这一幅地图，创造了双人最快速完成的这款 LEGO World Map 的记录。那对两人而言呢，这不仅是一场速度的挑战，也是一项共同完成的兴趣项目。那两人表示呢，他们希望通过这一次的挑战保留童年的乐趣啦，因为乐高就跟很多的这些年轻人挂上边了。当最后一块积木被放入地图时呢，两人也完成了一次特别的友谊挑战哦。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新加坡有初创的企业 Live Lab Resources 获得100万美元的融资，计划把经过处理的厨余转化为鱼类的饲料。那公司呢将利用这一笔资金扩大生产，同时开发更多循环食品的产品。我觉得挺环保的，简单来说呢，就是把原本可能会被丢弃的食物重新变成有用的资源。那传统的水产饲料呢，常使用这个鱼粉还有鱼油，但这些原料可能受到供应链啦，或者是价格以及环境问题的影响，因此呢，一些企业开始寻找更环保的替代品。那这个 Life Lab Resources 呢，希望通过厨余变饲料，同时呢减少食物浪费，并为水产养殖业提供新的饲料来源。不过公司还是面对食品安全、生产成本、供应稳定还有政府监管等挑战啦，希望他们都可以克服。这样的话呢，未来甚至可能可以扩大这个规模而且我们也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这个饲料的安全性、营养价值还有价格都符合这个养殖户的需求，然后也可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在这个环保里头，让整个生态变得更加的绿化咯。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十月四号星期天，农历8月24。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下午4:30，谢谢你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之前让你听到了古浩的遍体鳞伤，还有周蕙的不想让你知道。紧跟着通过空中让你听到这首黄耀明的歌曲春光乍泄。马上回来跟你分享有趣的新闻，不要错过咯。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1岁你在干嘛呢？日本这个小朋友夺得了这个亚运会的金牌耶，他叫做立原优希哈，11岁的日本小学生在亚运会电竞 Puyo Puyo Champions 项目当中夺得了金牌，成为亚运会史上最年轻的金牌得主之一。那立原优希呢，在决赛以10-2打败了这个韩国的选手哈，赢得了冠军。他在半决赛也以10-1战胜了泰国的28岁的选手。哇，真的是感觉为他很骄傲哈。而且据日本的媒体报道呢，这个立原每天训练大概8个小时，诶，不用做功课哈哈哈。Anyway, 他同时呢也继续完成哈这个学校的功课啦，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喜欢这类的益智游戏。那电竞在2023年杭州亚运会首次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那近年来呢，这个电竞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关注哈，而这一届的亚运会也有不少的年轻选手参赛。好像什么呢？12岁的这个香港滑板选手，还有13岁的中国游泳选手都参加了这次的亚运会。诶，十多岁真的可以发挥很多的潜力，希望这些闪耀的小小星光未来可以成为更大的一个明星哈，在这个运动界让人哈把他们视为偶像。加油咯。

0: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印度西孟加拉近日呢发生了一场惊险的动物救援，印度西孟加拉呢近期就发生了一场惊险的动物救援的行动哈。一头出生仅三四天的小象在特斯塔河附近随象群哈一同渡水时跟母亲失散了，随后被就是湍急的这个海水河水给冲向了下游。那当地的渔民呢发现了小象正在水中挣扎，只有鼻子的部分露出水面哈，于是立即驾驶小船赶去救这个小象哈。在强烈的水流当中呢，他们冒险靠近小象，并且成功将它救上船。随后呢，这个森林部门呢接手照顾哈，并开始寻找这个小象的母亲。经过数个小时的搜索和协调，救援人员终于哈帮助这个母象跟小象重新的团聚了。那小象回到母亲身旁后哈，母亲接受了自己的孩子，然后感觉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种很感激的那个画面哈，或者真的他们也懂人类是在帮助他们。这场救援当中呢，当地的渔民的及时行动成为了挽救小象的这个生命的关键。我相信这个母象哈是可以感受到大家都在群策群力的帮助救他的孩子哦。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林忆莲以及李宗盛合唱的歌曲《我明白》，之前是裘海正的《放弃也会有快乐》，更早以前让你听到了古巨基 Leo 的一首歌曲《不要说你不知道》。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下午好，我是国豪。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依旧提醒，待会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5到35度，是温热的一天哈。24小时的 PSI， 也就是空气污染指数，停留在72到94点；1小时的 PM2.5 悬浮颗粒指数停留在39到79点。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5点。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下午好，我是国豪，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刚刚在听歌的时候呢，就趁着空档哈，来上在最新101集的这个节目，在我的 podcast 的平台当中。这一期要聊的是 AI 智能体加速网络攻击，企业安全防线面对新的挑战。如果你要听一听的话呢，这个时候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把这个链接传送给你，让你在 Spotify 可以去一探究竟咯。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平安前往大市在 Adam Road 过后发生了交通意外，第二条车道被占据。KP1 隧道前往 ECP 在 Airport Road 过后有汽车抛锚，往 BKE 方向的 KJ1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后也是有汽车抛锚，请小心。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伊能静的一首歌曲《悲伤朱丽叶》，之前是高明俊的《爱与不爱之间》。下午好，我是国豪，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停止转动，我们离开别人的怀里。
1: 好歌好 FM。
2: 每个人

0: 的甜蜜。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如果你曾经被全生的这个风筝，或者是把悲伤留给自己，或者是恨情歌陪伴着你人生的某个阶段，那么今年10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场难得的音乐相聚。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点30分要举行的就是全生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那是 Esplanade Concert Hall。如果你要购票的话，可以到 bookmyshow.sg 去了解更多的详情，链接是 bookmyshow.sg/en/events/bobbyc26。 如果你要链接的话，这个时候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0963，通过 WhatsApp 传送给你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哦。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规格接待到两人在华盛顿的一言一行，这场峰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习近平和特朗普在会谈结束后形容这场短短半年内再度上演的习特二会非常成功，让两国关系取得长足进展。这场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峰会是否达到外界预期？双方取得哪些共识？又有哪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与分歧？
4: 这次峰会它的政治洗脑非常强，两国知道很多问题没办法解决，但是我们可以把竞争做一些管控。
2: 东谈西论，
5: 原本提出的这个关系定位的论述前面呢又加了三个定性，就是尊重、公平、对等，这样子的一个定性它有什么样的意涵？它对于下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杨丹旭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李明江为你深度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6: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下午在5点40分有加一道菜，今天有一个 share table one 的概念，三菜一汤，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待会5点40分继续锁定在节目。先来听钟汉良的歌在你身边，待会有锦绣二重唱的20年后的幸福。

0: 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1: 加一道菜，这道菜加到了碧山公园。在这么一个漂亮的绿色环境里面，如果你想来做运动，来吃一个饭的话，现在开了一家餐厅叫 Shared Table， S-H-A-R-E-D Table， 就是共享的意思。两位合伙人，其中一位我认识了很多年，刘琦。
2: 嗨，你好，我是刘琦。我的 partner 苏泽林，他叫 Jules。来到这里的话，你会看到餐厅的桌子很多都是很长很长的桌子，所以我们是希望大家不要一个人吃饭，一起来这边，就算是一个人的话，其他人一个人你们可以共享一个桌子一起吃饭。
1: 你时常出国旅游，你应该知道新加坡人跟别人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点，就是不喜欢跟人家 share table。
2: 我觉得年轻人会不一样，好像我女儿那一代都很喜欢跟不认识的人一起去认识他们。
3: 我喜欢我的范围有人 chat table， 通过食物人跟人之间 connect， 所以 chat table 的食物你可以跟十个朋友家人一起来吃，可以单点还是自己来吃，可以选我们的 nourish plate， 所以你的一菜三菜一汤。
1: 所以你们的菜单有怎么样的选择？
3: 我们有我们的 grains， 就是你的饭类还是面主食，也有你的 protein 鸡肉还是鱼，也有你的菜，还有你的汤。
1: 所以我可以单点，就是我喜欢吃什么我就点，或者你有套餐对吗？
3: 对，那个套餐就是 nourish plates，
1: 就是三菜一汤。
3: 对，
1: 为什么会有三菜一汤的概念呢？
2: 我觉得亚洲人吃东西会比较喜欢多样化，好像西方人通常一个主食的话就是一道，就是自己一个人吃一道，就是很多肉跟可能一点马铃薯之类的。亚洲人是喜欢有不一样的，有菜有肉然后有主食。
1: 听说这个概念是从日本那边拿到的概念？
2: 不只是日本，
1: 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也是比较均衡。
3: 嗯，
1: 所以如果给你点，怎么点你的三菜一汤呢？
3: Lemon herb rice， 我们的海南鸡，还有香菇汤，那是我个人的选择。
1: 我也喜欢那个。
3: 嗯， Lemon herb rice 很好吃，我觉得不配什么，单单吃那个饭也好吃。
1: 你们的厨师，刚刚我看到他，他很年轻。
2: 他很年轻，我觉得他是对吃最有经验的，因为他以前就是重量级的，就是从他自己的经验然后知道吃什么对身体好，到现在变得很壮很帅的那个体型。他做的菜有营养然后对身体又好。
1: 我刚才看到他，我真的很难想他以前是属于大胖子吗？
3: 如果没记错，他以前有重到120公斤。嗯，然后他最近就是有去健身，然后饮食就变成这样。
1: 你们所推出的菜色，该炸的还是要炸，该煮的还是要煮，但是你们会是比较健康的选择呢？
3: 比较健康，比较对身体有利的。我们有用 sous vide 慢煮，有炸，不过有一些食物如果你要来吃比较干净一点的 cleaner palate， 你有那个选择。
1: 那我吃了你们的，比如说有一些选择还是有经过一些烹调跟炸过，但是不是油腻的那种。
2: 对，就算是要炸的话，我们都会选比较好的那个油去处理那个炸的过程。
1: 不管是午餐还是晚餐，你们的菜单都是一样的？
2: 暂时现在是一样的，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再加多一点其他的项目。
1: 你们这边有室内有室外，室外还可以带宠物？
3: 可以带你的狗狗们。
1: 看到一位姐姐带着她的小狗经过，还望了你们的餐厅一眼。
3: 30个座位是户外的，
1: 大概傍晚还有晚上会比较凉快一点。所以来这里是去到碧山公园的哪个部分？因为碧山公园很大。
3: 1382 Ang Mo Kio Avenue 1。
0: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你喜欢看拼盘的演唱会吗？我觉得一次过可以看很多艺人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陶子陶晶莹、李翊君、游鸿明、赵咏华、王心平，还有就是深情王子张浩哲哈，以及王瑞瑜、马玉芬，将在11月15号星期天傍晚5点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举行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如果你要购票的话，可以上网 bookmyshow.sg 去购票的。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以及联合早报是这一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哦。
1: 202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曾兄弟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我的名字呢叫做宋邓。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呢是，首先我们是选用的是直飞丽江的航班，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新加坡刚开设的新增的直飞丽江的航班。之前呢我们新加坡去云南，我们都是要去昆明转机的。昆明你要去丽江的话，你要坐6个小时的大巴。那么这次我们丽江为大本营，我们去哪里都非常的方便，你去大理呀、然后你去香格里拉，去泸沽湖啊，都非常非常的近，我们的车程都是2到3个小时，也就是说节省了我们很多路上舟车劳顿的时间，让大家可以尽情的玩，放心的玩。
1: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i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很快要到傍晚6点，我也要下班去喽。谢谢你陪过去的4个小时。下个星期天的下午2点还是会继续在空中陪伴着你，到时，在听你，这一周的一些分享喽。好啦，星期天的晚上很多人都应该要预备新的一周的这个工作周吧，希望待会儿为你播出的一些歌曲可以让你找到很多的能量储存起来，来度过下来一周的一些挑战跟新任务，好不好？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A 前往大市在 Adam Road 过后呢，有到了广场第一条车道被占据，请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依旧提醒，待会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5到35度，是闷热的一天。24小时的 PSI， 也就是空气污染指数，停留在72到94点。一小时的 PM2.5 悬浮颗粒指数停留在39到79点。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5点59分。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傍晚好，我是国豪，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代表团在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以两金九银七铜共18枚金牌收官。虽然金牌较杭州亚运会少了一枚，但总奖牌增加了两枚。代表团约三分之二的运动员首次参赛，平均年龄23岁。张慧文在综合格斗夺金，骆建友夺得男单银牌，陈轩颖则在高尔夫球夺铜，为新加坡高尔夫球队夺得亚运首牌。叶宗翰呢，则在跆拳道夺得两枚铜牌。全国营养调查提醒国人注意钠、热量以及饱和脂肪的摄取过量。不过，全国人口健康调查显示，多项健康指标改善，三高以及乳癌、子宫颈癌和结直肠癌的筛查率上升了。充足的运动居民比例也从2024年的 84.7% 增至 87.3%。心理健康不佳比例维持约 15.9%， 但18到29岁的年轻人较高，达到25.8%。无法应对压力者中87.5%愿意寻求专业或亲友的帮助。而另外看到了五只淡水白化红耳龟已遭遗弃在西海岸公园海边，险些因无法适应海水而脱水死亡。关爱动物研究协会接获通报后，及时展开了救援，成功挽救了他们的生命。协会在10月4号答复媒体询问时表示，9月27号接获公众的通报，随后派人员到场救援。五只乌龟的整体健康状况良好，但身上有旧伤、龟壳受损、愈合溃疡以及指甲断裂等问题。协会提醒，淡水龟不适合海水的环境，长期接触海水可能导致严重的脱水甚至死亡。而国际消息方面，看到了伊拉克国家邮轮公司宣布，数十年来首次使用超大型的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送200万桶的伊拉克原油。这个行动意味着伊拉克可直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送原油，而不必只在巴士拉港交货，让伊拉克国家石油营销组织 SOMO 在原油销售地点和方式上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并有望获得更好的销售和定价机会。公司也计划购买专用的原油轮，扩大船队的规模，以加强与区域航运公司的竞争力。此前，伊朗已经允许了伊拉克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首批约1500名从马来西亚遣返的缅甸难民已抵达缅甸。据法新社报道，载有1476人的三艘缅甸军舰10月4号清晨抵达了丹陵军港，数百个家庭在军港外等候接回家人。这批被遣返的人员此前在马来西亚生活或遭到拘留，如今陆续返回缅甸。外界关注的是，他们回国后可能面临安全和生活问题，包括被缅甸军或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强征入伍的风险。这期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坐一段斯里兰卡的高山火车行程，体会全球最美火车路线之一的滋味。
1: 我是来自真兄弟旅行社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被誉为全球最美的高山观景铁道，从气候宜人、充满英国风情的小英国努沃勒埃利耶，一路坐火车穿梭到埃拉。在火车上，车窗全开，吹着高山微风，将层层叠叠的翠绿茶园和云雾山谷尽收眼底。我们会到在茶山中的百年建筑九孔桥打卡五座列车穿梭而过的经典瞬间。不说你不知，著名的锡兰红茶最初是由英国人在19世纪引进的，而这趟复古火车当年正是为了往山外运茶叶而专门修建的。
0: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2: 大家好，我是包小松，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我想你看你是对的。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歌好 FM，
1: 多变的世界，
2: 还有我和你
1: 守得住永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青春转动，我们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歌，好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星期一早上好，今天会是怎样的天气呢？气象署说今天会是晴朗的，26到35度，现在的空气污染指数24小时的 PSI 那是83到108点。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6:02。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早上好，我是思远。丽仪这两天放假去了，因为明天她生日，所以放一个短短的生日假期。这个小时这首歌好有意思，有两首好听的歌曲要介绍给你。先送上这一首许绍洋的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无门，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3: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4: 浩浩、
0: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早上好，我是思远。星期一这首歌好有意思，要给大家介绍好听的歌曲，一些比较少在963好 FM 空中可以听到的歌。今天介绍的这一首呢，是一首新歌，2026年8月14号才发行，是一首偏中国风的流行歌曲，叫做《呆头鸟》。演唱歌曲的呢，就是网络歌手李悦，送礼的礼，超越的越。然后呢，是由金然作词，从月作曲。我是在刷社交媒体的时候看到了有一篇天文配上了这首歌曲，特别的吸引我，我就去找了一找，才找到了这首歌。呆头鸟这个名字特别的可爱哦。其实这个歌词形容的就是用呆头鸟来说一个人在遇到喜欢的人的时候，心动的时候变得特别的笨拙，不知所措的样子，把那种小心翼翼的感觉写得非常的生动。旋律还有曲风也是我喜欢的，偏向中国风一些，而且带着 R&B 的那个色彩。歌词当中呢，就有很多诗情画意的形容，包括了柳荫啊、红线啊，想要营造出的就是中式的这个浪漫的氛围，节奏轻快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好有意思，我们来听一首新歌，网络歌手李悦唱出的这一首《呆头鸟》。

0: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这是万芳的《温哥华悲伤一号》。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是8月25。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规格接待到两人在华盛顿的一言一行，这场峰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习近平和特朗普在会谈结束后形容这场短短半年内再度上演的习特二会非常成功，让两国关系取得长足进展。这场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峰会是否达到外界预期？双方取得哪些共识？又有哪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与分歧？
4: 这次峰会它的政治信号非常强，两国知道很多问题没办法解决，但是我们可以把竞争做一些管控。
2: 东谈西论，
5: 原本提出的这个关系定位的论述前面呢又加了三个定性，就是尊重、公平、对等，这样子的一个定性它有什么样的意涵？它对于下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杨丹旭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李明江为你深度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这是辛晓琪的歌曲《风之彩》，之前还有古巨基的《重剑》。来关心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 ，PIE 王大是在 CT 市区的出口处。
1: 这首歌好有意思。
0: 这首歌好有意思。早上好，我是思远，今天要介绍第二首歌曲呢，是一首说着及时行乐、勇敢追梦的一首歌曲，去见你想见的人，做你想做的事。原唱呢是老胡子男孩，他是内地的一位男歌手，2024年推出了这首歌曲。后来呢他又联合另外两位叫做卡迪哥还有昊天，推出了三个男生的合唱版本。这首歌曲呢由张淑君填词，郭岭山作曲，想要表达的就是一种简单的人生态度，有些人想见就去见，有些事情想做就去做。很多人常常以为来日方长，可是人生中最遗憾的很多时候不是事情做失败了，而是明明有这个机会却一直没有行动去做。所以歌曲到了副歌呢就把这个主题浓缩成一句非常直接的话，去见你想见的人，去做你想做的事。它是一首偏民谣风的歌曲，整体的编曲呢就是非常清新，很温暖，很简单，旋律也是比较朗朗上口的。今天是星期一早晨，特别适合提醒一下自己，全新的一周希望你有这个动力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这首歌好有意思，送上去见你想见的人，做你想做的事。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哈，为什么人哈到了一定的年纪呢，就很爱想当年呢？
0: 因为很多东西可以想，
4: 因为过去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1: 回忆过去的美好，回忆过去的光辉，
0: 是
1: 会让你有一种可以缓解焦虑的功能，带给你一种安慰。
4: 因为毕竟过去呢，还是会比起现在，不管你在什么阶段，还要单纯一点点吧。
0: 我觉得35岁之后的我，开始有很多回忆过去的。
4: 你35岁了？
0: 时刻，我38了。
1: 你不是38？你不是48吗？
0: 我今年正值38的年龄啊，48太夸张了，
4: 这么老了。OK，
0: 那你几岁？要不要说一下？啊，你几岁？
4: 28。
0: 28？哎，
1: 28 plus plus plus plus，
4: 每年都28，
0: 敢讲哦你？
4: 其他放在银行，
0: 敢敢讲。
1: 他就是很敢讲啊，哎，咱们世文就是敢讲
4: ，
1: 敢说，哎，说多了你就自我催眠，你就觉得是了哈。
0: 是，哦，还有这样子功效。
1: OK， 所以呢，现在哦，本地的社区医院呢，他们就用想当年作为一种疗法嘞。哦啊，特别针对这个失智症的患者。
0: Oh yes， 那肯定的。你得要让他们想起以前的一些事情。然后呢，训练他的脑力，还有那个脑部的运动吧，
1: 也让他们保持愉快的心情。
4: 对，因为对于我们知道失智症患者，他们的想法都是想到以前，或者是想到小时候，或者想到他的儿子女儿的小时候。
1: 我觉得失智症患者可能哈，昨天的事情他们忘了，但是30年前的事他记得。
4: 记得哦。
1: 所以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怀旧疗法，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让这些失智症患者听老歌。借着一首首的老歌的回放哈，就让他们回到从前，你就看他们的脸上呢，自然而然的就泛起了微笑。哇，
0: 那这些失智症协会都要听963好 FM 呢？
4: 也不会啦，
0: 全部24小时开，
4: 不用这样说啦，真的
1: 听早上就可以了。
0: 然后收听率调查就去失智症做，然后我们的数字就会飙了。
4: 失智症协会、失智症机构，
1: 哎，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每个人不同的回忆，这一首应该也有很多人的青春。
4: 我们就送给于思远这首歌曲。
0: 这首歌曲在我大概出生两天的时候就开始听了。
5: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哇，
3: 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新闻之前一起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 PIE 网大市在 CT 市区的出口处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此外有两则车祸的消息要提醒开车的听众，那是 TP 往 PIE 方向在 KP 之后第一条车道，还有 Jurong West Avenue 2往 Jalan Boon Lay 的方向，在 Jurong West Street 23之后的路段可以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晴朗温暖，空气污染指数介于84至110点，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7: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为了让残障者和他们的家人能够更有信心地面对人生各个阶段，跨部门工作小组发布的最新报告推出三大重点方向支援计划，不仅关注短期需求，更希望通过长期机制与多方合作，更全面地提升残障者持续就业和融入社会的能力。政府也会提供更多支持，鼓励雇主主动地聘用残障员工，协助积极融入职场并留住他们。去年12月成立的跨部门工作小组在星期天发布的完整报告中宣布了三大重点方向，协助残障者及家人更有信心地面对未来。其中一大重点是超越仅仅帮助残障者找工作，而是加大力度扶持残障者迈向稳定就业还有发挥所长。除了有专属的就业辅助处来协助残障者对接合适的工作，政府、学校和雇主还将三方联手，帮助他们提升持续工作的能力。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星期天在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正式的落下帷幕，为这项历时两周、超过17000名运动员和官员参与的亚洲最大综合型运动会画上句点。本届亚运会年轻新星接连缔造新纪录，不过赛事也因为交通混乱、观众入场率不稳定以及安排不善等问题蒙上阴影。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却认为，本届赛事在收入、收视表现以及运动竞技方面的亮眼成果足以证明赛事成功圆满。新加坡本届派出了300名健儿出征，在26个赛事当中收获了2金9银7铜共18枚奖牌，在奖牌榜排名第21位。新加坡体育理事会形容为为我国开拓亚运新局。人工智能相关资本开支热潮及金融服务等行业增长带动了企业盈利表现强劲，政府在2026财年首五个月的公司税收入同比大增 22.8%， 远高于全年预计的 7.2% 预计增幅。经济师认为大幅增长主要反映了企业在2026

0: 25年的盈利表现强劲，人工智能 AI 相关资本开支热潮，制造业及金融服务业增长都扩大了公司的缴税收入基础。新加坡统计局网站9月底更新的会计署数据显示，4月到8月这5个月，公司税达到了264亿9千万元，已占了整个财年预算的70%。同时，整体政府运营收入增加 13%， 达到704亿元，已占了财年预算的52%。这五个月公司税的增幅仅次于2022至2023财年后疫情时期，当时经济从疫情低潮中复苏。烟霾继续从印度尼西亚飘向新加坡，本地未来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 PSI 预料介于中等至不健康水平。根据国家环境局最新数据，截至星期天傍晚6点，中部的空气质量最差，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为每立方米83微克，处于较高水平。24小时 PSI 为97，处于中等水平。环境局发布每日烟霾报告说，来自苏孟达拉南部的中度至较浓烟雨继续飘向新加坡及周边地区，加里曼丹的火点也观测到了烟霾。当局就预计星期一新加坡及周边地区的天气将持续干燥，受东南风和西南风的影响，烟霾可能会飘向新加坡，预计本地24小时 PSI 指数将处于较高中等水平至较低不健康水平。国际新闻，时隔九年之后，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重返了雪兰莪的雪邦国际赛道。昨天的最后一天赛程吸引了约10万名观众，促使马国政府考虑复办这一项国际级的大赛。马国首相安华星期天在雪邦国际赛道观赏了海湾航空马来西亚巴林大奖赛时告诉记者，他很期待复办 F1。 原定4月在中东国家巴林举行的赛事因为美伊冲突而被迫展延，并罕见地改到至马国的雪邦举行。这也是 F1 大奖赛自马来西亚2017年停办以来首次的短暂重返马来西亚赛道。根据新州日报报道，安华观赛之后就说，政府已经开始讨论马国复办 F1 赛事的可能性，但是他没有透露准备何时复办。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1: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3: 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2: 早安，今天是两个男人的早安，因为丽仪今天明天放假去了。丽仪为何放假
1: 啊？因为他要度过他18岁的生日，
2: 最好是18岁，
1: 所以他必须得跟家人一起出游一下下，
2: 哎，
1: 然后呢，共度一个幸福的这个家庭日的时间。
2: 据他的透露，好像还有一段时间是他跟先生两个人单独要去约会的，
1: 好像是今天哦。
2: 哎呦，
1: 哎，
2: 那我们就打扰他，
1: 因为他可能是为了，会不会是因为政府？要给7万元补助小朋友到17岁，所以他想说那就增产报国吧。
2: 哎，增产报国哈，也有可能哈，半天时间，那我们就不要打电话去打扰他了，
1: 千万不要打扰他。
2: 我原本想计划每小时打去，哎，丽仪啊，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啊，
1: 你打去给他干嘛？人家休息就让他好好休息吧。
2: 啊，好，所以今天明天呢，就是浩浩还有思远在，哇，好有意思陪着你，但是我们的节目依旧精彩。当然我在9点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位护肤美妆达人会来到现场。明天早上又有两位大牌要来。
1: 哎，也就是刚刚入围的金马奖的
2: 噔噔噔噔噔噔
1: 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
2: 杨燕燕还有林伟文会来到空中。但是明天早上丽仪不在，但是我觉得这样物品齁，我们三个人当中她应该是接受程度最高的。
1: 怎么说？
2: 中国的这个打工人流行开始吃人饲料。什么是人饲料？请好好解释一下。
1: 人饲料就是人吃的食物，如果是狗饲料就是狗吃的食物，这样讲有没有很清楚？
2: OK， 它就是有类似，弱饭，它的这个品牌叫做弱饭，一杯类似好像保健品牛奶类似的一个东西，当中呢就有你一餐所需要的所有营养还有成分。
1: 因为现在大家，长时间然后呢加班，有时候呢压力也非常非常的大，再包括现在的经济啊，然后呢消费的降价这样子，然后也希望说可以用最快速的，哎，就吃一吃就好了，然后我赶快去工作，
2: 对，
1: 然后就赶快吃一吃，我之后还有什么事情要做，
2: 所有所有的营养素就浓缩成一个粉状，
1: 总而言之
2: 你就泡水然后喝下去，
1: 对，总而言之简单吃，
2: 30秒就解决你一顿。可能有的时候人家像法国人吃午餐，他们可以吃2个小时，
1: 嗯，
2: 我们本地至少吃午餐你要慢慢享受的话至少也可以吃个30分钟，但现在不要了，不要浪费这个时间，谁要就不要什么有饭啊、有菜啊、有肉啊、有鱼，全部分开来烹调，全部打成粉，你一口30秒钟喝光它就解决了。
1: 所以有的人，他就会把那个肉啊跟蔬菜啊把它煮熟，然后呢用成冷冻成一个方块型的，然后平常呢就把它加热，然后再调味一下呢，就快速解决三餐了。
2: 哦，这也是另外一种方法。
1: 是，但是我觉得这样好像很麻烦，
2: 有没有像你家饭团吃的东西？
1: 是没有啦，但我觉得
2: 你家饭团
1: 没有，我觉得你准备的那个功夫需要很久。你觉得吗？你要煮了之后，你要把它冰，你要把它弄成一块一块。虽然你吃的时候当然很快啦，很快接受营养，但是工还是蛮繁杂的。
2: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人饲料的这个东西，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嘞，因为人越来越忙嘛，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午餐的时间，如果是我有一些做金融业的朋友，他们也是马不停蹄的。虽然他们午餐时间有2个小时哦，但是他可能有一些时间要去运动，然后有些时间要回复待会下午客户的一些问题，所以他吃饭时间都是这样。哇，坐在办公桌5分钟赶快狼吞虎咽的把它吃完，
1: 所以就不是吃饭皇帝大的感觉了，
2: 没有了。
1: 对啊，就是变成只是哎呀，我要补足这个时间，要补足这个营养，
2: 为了我有能量可以继续的工作，我就随便吃一吃。
1: 对，
2: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人饲料对他们来说就是相当的好。浩浩会接受吗这样子的？
1: 目前应该一半一半会接受。
2: 一半哦，我知道了，你主持歌台的时候就是没有时间吃饭，对不对？
1: 工作很忙，像我昨天这样子，从早上到下午到晚上，但因为必须要赶快找休息的时间，所以要怎么样用最快速的方法让他让自己吃饱填饱肚子，就是赶快塞咯，赶快随便吃一个东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对哈这个很忙碌的工作的人，这好像感觉还是蛮管用的。
2: 但是对我来说我绝对是不想要这样子的。
1: 为什么？
2: 因为我可以感受出在吃东西还有寻美食的那个乐趣。
1: 哎，
2: 你可以想象就没有这种乐趣了吗？不需要烹调嘞，什么米粉拿去炒啊，拿去什么焖啊，都不需要了，全部打成粉。那吃饭已经没有乐趣了。
1: 对，所以每个人的想法就不一样哈。如果他觉得说是这样的吃法的话，只是在延续你的生命而已，就是在续命，就是时间到了你应该补足了，然后你就这样了，让你的生命继续。然后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便宜呀，然后呢更快速一点点，更节省时间。那有些人也认为说这样会感觉好像生活被压缩了，
2: 是
1: 压力变大了。
2: 对于于思远来说哈，如果真的是吃饲料这样子一包粉，然后泡水就解决掉一餐，我就快要失业了。因为我的董事就不用介绍了。你觉得我可以介绍什么？哦，这杯饮料哇、哦，顺滑
1: 很好，你就从头到尾都介绍那一包粉。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以下的路段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TP 往 SLE 在 U 出康 Road 的出口处， CT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的出口车多，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的路段车子抛锚了。
5: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近，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小松小柏的歌曲《留一片蓝天》，早上7:33了，
1: 是今天的
2: 啊，感冒963。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1: 真的假的？
0: 你为什么突然间感冒963？因为你是好贝贝吗？
2: 因为我想说我要不要用好贝贝的感觉来讲，后来想说不需要，所以就在介于好贝贝跟浩浩之间。
0: 好，感冒963今天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又要来学成语了。
2: 哇，这句成语难学了。
0: 哦，这我们讨论的成语其实都是一般生活中比较少见的，要么就是五个字的成语了。在录这个节目之前，我从来都不知道有五个字的成语。
2: 我们来讲一下
0: 规章特达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10月5号农历8月25，本周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恭喜第九名狮子座，第八名天蝎座，第七名处女座。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献骨，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5: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4个女朋友啊？哇！

0: Hey, 早安，陈杏姑。
1: 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1: Morning。
0: 哇，陈杏姑，我看你走过来的姿势好像有点不同耶，今天。
1: 哎呦，杏姑啊，你真这么美了，走路姿势啊，哇，还这样子，你好像古代美女啊。
0: 对，杏姑，你真的是称得上仙气飘飘了，现在。
2: 哎呦，你们说的一点都没错，仙姑也是觉得最近我不管是体态或是步伐或是摆任何的姿势都更有自信，而且呢都有一种仙姑独特的魅力，原因是因为仙姑我又去上课了。
1: 你去学那个国标舞对不对？
0: 啊，我知道，你去学那个钢管舞对不对？
1: 要不然就是学什么 hip hop。
2: 仙姑算是去圆梦了，你知道吗？仙姑从小就很希望有朝一日我可以站上那个伸展台上面，在上面展示着顶级设计师的服装，走猫步。所以仙姑最近去上了一个猫步仪态班。
1: 哇，好有意思！
0: 我也要去嘞，
1: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2: OK， 我去 check 一下有没有小朋友的跟乐龄班。OK，
1: 我不要需要乐龄班，为什么一定要强调？乐龄班，
2: 你就是要去乐龄班，
1: 我要去壮龄的，不要去乐龄的，
0: 我也不要去小孩子的班，我要去大人的。
2: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等仙姑学成拿到证书之后，我就回来赶帮亲自督导你们
1: 啊！走路还要拿证书啊？
2: 哎，当然啦，而且哦，我们考试很严格的，我们还要拍视频，拍我们呢怎么走、怎么站、怎么摆 pose， 然后呢才可以呢拿到证书。
1: 还要拍视频啊？
0: 对呀，好贝贝，你可以放弃了。
2: 我的这位老师哦，跟你们讲哦，真的是很有气质的。那天哦，在班上我有一位同学就这样形容他嘞，规章特达。
1: 规章特达？
2: 是咯，以仙姑这么博学的一个人，我听到规章特达，我都要停个3秒来想一想，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哈？
1: 龟是什么龟？
2: 龟就是两个土的那个龟，章呢就是朱元璋的那个章。
1: 特是哪一个特啊？
2: 特就是特别的特，达呢就是到达抵达的那个达，龟章特达。你们两个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这个问我就对了，我当然知道啊。规章特达就是古代形容一个人走路姿势很特别，步伐很快。特达就是特别会走路，走得很像达官贵人，所以呢看到一个人走路很有气势，就可以说他规章特达。
2: 哈，真的是这样吗？
1: 真的啊。
0: 当然不是啦。
1: 啊，
0: 规章特达是形容一个人品德高尚、才学出众。规还有章是古代诸侯觐见天子的时候手中握着的御制礼器，所以呢这句成语哦是比喻一个人人品高洁、资质优异、才德出众。
1: 一听就知道你这小朋友就乱讲话，
0: 一听就知道你这个老伯伯乱讲话。
2: 哎呦，小玉哦，这样没有礼貌的，虽然你可能是对的，
0: 根本就是对的啊。
2: 好伯伯，你可能是错的哈。
1: 什么是错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误导听众啊。
2: 到底谁对谁错，谁在说真话呢？
3: 仙姑，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2: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
0: 哇。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两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那是 PIE 往大市在芝兰巴哈之后，以及 PIE 往樟宜的方向在芝兰 Yunus 的出口处。另外一往大市在 Normanton 还有 Teluk Blangah Road 之间是车多的。TP 往 SLE 方向在 Yio Chu Kang Road 的出口处，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3.3好 FM 陈洁仪的歌曲《情人》。三十而立，流金岁月。2026年，德云社成立了30周年系列演出之岳云鹏以及孙悦相声专场在新加坡咯。
1: 如果有关注这个中国的综艺节目的话，就会看到两位齁，这是很棒的一个组合。他们常常会出现在可能各大的像是跨年晚宴上面啊，表演相声。然后岳云鹏本身呢，他就是有一点搞笑搞笑的那个主持的风格，他也常常出现在综艺节目当中。我很喜欢看他的一个综艺节目，他参与了几季的叫中餐馆，他还会烹饪呢。
0: 这么厉害啊。哇，这个两位哈，可以说是中国相声界的超人气的搭档哈。两位首次将携手来到我们新加坡，为我们狮城的所有的朋友，然后呢带来一场哇非常棒的相声，在10月10日晚上7点半，星期六晚上，在名胜世界会展中心，
1: 而且是仅此一晚哈。这一晚的相声《流金岁月》的这个相声专场，肯定会带给大家很多的欢乐。
0: 你喜欢看他们两个什么？逗趣的感觉？
1: 他们两个就是那个默契咯，然后一个是捧，一个是接，
0: 是
1: 哦。所以这两个人的相声肯定是有口碑，肯定是会让你捧腹大笑的。可以上到 Cystic 去购票 ，cystic.com.hk/events/德云社1026，门票从98元起。

0: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3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